0: 心的桥。
1: 评价。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2: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4: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2: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4: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2: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4: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

0: 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节目哈、我真的说实在的非常激动
1: 啊，
2: 因为今天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供应活动啊正式开始了。
1: 对，
2: 这可是咱们一次啊和国际接轨的机会，所以不光是我激动啊，我相信咱们听友也都非常激动，都等着啊用上这一种美国双与人体匹配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盼着。
1: 哎，感觉也是让大家久等了。
2: 嗯，是。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美国壮骨产品，它平时仅供香港养和医院，想把它引进过来啊，需要的手续是非常繁琐的。
2: 是的，能够引进到大家伙身边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啊，但确实它值得大家等。
1: 对，
2: 我们用它来强壮骨骼啊，这是和前沿的治疗方式接轨了。
1: 对，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随时都有的，没有港药直通车，我们普通人呐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治疗。
2: 是的，
1: 所以说这次赶上啊，大家都别错过了，这次错过了短时间内就不会再供应了。
2: 没错，这是我们自哈享受这种治疗的机会，而且也不需要大家付出太大的代价。咱看一个月是200多块钱，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你要是吃一个好一点的氨糖哈，可能说都比这个价格要贵。
1: 对、
2: 嗯、
1: 你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吃其他的氨糖这些产品了。
2: 是的、
1: 哎、因为它里边搭配了超级氨糖，它一粒也等于普通氨糖8粒。
2: 嗯，
1: 效果更快，作用更直接。
2: 就冲这个超级氨糖这一项哈、这价值已经是远远超过200块钱了。
1: 如果我们再从价值上说呀，哎，我们格局也这么说就小了。
2: 嗯，
1: 200多块钱，它可不是一瓶氨糖那么简单。
2: 是的，
1: 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多种药。
2: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就得从它的作用上讲了。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强硬骨的特效药。
2: 嗯，
1: 目前临床中啊，对于强硬骨还处于空白阶段。
2: 嗯。
1: 骨质无法得到提升，所以说现在骨病的患者呀、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就是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骨头呢却是越来越不结实。
2: 确实是这样，不是说大家伙舍不得花钱哈、而是说压根儿就没有找到相应的药物。
1: 没错，
2: 嗯，
1: 临床当中啊，对这种情况啊，我们只能是缓解，比如熟悉的大家呀去打骨针，
2: 哎，
1: 骨针可以把骨头封住，避免呐、骨质流失，但是它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2: 是的，所以呀、大家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哈、就等于吃了强硬骨
1: 啊。我们只能是缓解，比如熟悉的大家呀去打骨针，
2: 哎，
1: 骨针可以把骨头封住，避免呐、骨质流失，但是它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2: 是的，所以呀、大家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哈、就等于吃了强硬骨的丹药啊，它解决的是骨质的问题，根本问题。
1: 对。那第二个呢，它是个可以修复软骨的造船品。
2: 嗯，
1: 你看呢，硬骨啊还有药物可以延缓，但是软骨啊任何药物都没有办法。
2: 哦，更难啊。

0: 它可以直接也被软骨利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所有的骨病患者这次机会啊都别错过的原因。
1: 是的，这次活动谁要是错过了，那真是哈、啊、替大家伙觉得惋惜。200多块钱咱能吃到国际的骨病用药，而且它的作用效果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可以替代。
0: 对，
1: 嗯，
0: 而且呀、啊，除此之外，它可以呀、啊、替代所有的骨营养。
1: 哎，
0: 你比如说氨糖、钙、维生素 D、
1: 嗯、
0: 蛋白质等等营养，我们都不用啊再额外的去补充了，
1: 吃这一个就够了啊。
0: 对，
1: 不光是200块钱不多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这一下子咱还省不少钱呢啊！要算账。
0: 对呀、啊，我们现在吃一点氨糖、钙片都得要200-300的，
1: 差不多。就现在老年人都吃各式各样的，就好像吃点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心里踏实。
0: 对，这么跟大家说吧，
1: 嗯，
0: 这些产品呢、啊、都是好产品，但是你得能吸收才算。
1: 没错，
0: 你比如说钙，你吸收不到骨头上，在体内也会形成钙化。
1: 嗯，
0: 这样的话不仅没用，还会增加呀身体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对，所以说如何把这些东西也吃到骨头上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1: 讲之前啊，我相信咱听友啊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吃着吃着但骨头还是越来越差。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哈，压根儿这些东西没吃到骨头上，没吸收进去。
0: 对，吃到骨头上的前提啊是骨胶原的足。
1: 嗯，
0: 骨胶原呢就像骨头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它会牢牢地留住啊就要流失的骨营养。
1: 哎，
0: 没有它，你补再多的营养啊也会白白的流失掉，
1: 都留不住。
0: 对，那相反，当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充足的时候，你呀、啊、是不缺营养的。
1: 哎，
0: 你也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了。
1: 没错，所以大家算一算啊，这200多块钱大家说花的值不值？我个人认为太值了。我们说超级氨糖也好啊，是符合人体的骨胶原也好，都是物超所值的。
0: 所以说所有的骨病患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完全值得大家去尝试，
1: 非常值得。
0: 一个月就200多块钱，
1: 嗯，
0: 不会在大家呀经济上造成太大的压力。
1: 对，
0: 一定啊别因为钱的事儿错过了这个美壮产品，
1: 要抓住机会。
0: 对，我们大家在吃的过程中啊，像是一些重症的，
1: 嗯，
0: 骨病年限呢比较长的，
1: 嗯，
0: 大家要补充的更好一点，咱们也可以稍微多花一点钱，加一点量。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每个月的花费也就超过300了，
1: 就稍微多花一点。但是朋友们，咱要看你得到的效果那是翻倍的啊。
0: 嗯，
1: 所以骨病朋友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够提供给大家，咱都别错过了，抓住机会啊。这是咱们节目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我们把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带到大家伙身边了。一个月200多块钱用上美国壮骨产品，活动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对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呀，这次是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从鲟鱼骨当中啊提取，和人体啊匹配度高。
1: 是的，
0: 吃它呀就和吃自己的骨胶原是一样的。
1: 嗯，
0: 吃进去也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作用。
1: 嗯，而且它是美国产品啊，就对于大家来讲，以前咱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治疗方法，所以骨病治了很多年，哎，大家会发现始终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次孙主任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身边了，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幸运。
0: 得到幸运的前提是咱们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
1: 有机会才能得到这份幸运啊。
0: 对，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专供养和医院的。
1: 嗯，
0: 哎，没有港药直通车我们是不可能啊有这个机会的。
1: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咱是等于占了养和医院的名额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这样啊，在家就可以用上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哎，但是你一旦错过，你想再用啊，就只有两个途径。
1: 嗯，
0: 一个呀是去香港，一个是到美国。
1: 哎呦，大家算一算，不用别的，你说往返机票啊、住宿这些费用得有多少啊？
0: 对。
1: 那么现在机会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健康啊，咱说话也不能等啊。
0: 对，咱们有骨病的患者。

0: 管，如果不用一次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都不知道啊，你的骨病啊、是完全可以的，
1: 是有机会的。
0: 对，像报名早的患者，今天呢就能陆续收到了。
1: 嗯，
0: 而且呢已经用上了。
1: 哎，有多快呀？
0: 敢尝试的患者呀，我认为是幸运的。
1: 第一次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抓住了，这就是幸运啊。
0: 对，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在服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遭罪呀。
1: 这个不遭罪，减轻痛苦，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0: 对，因为骨病患者呀是痛苦的。
1: 是的。
0: 哎，没有一天的好日子，酸麻胀痛啊能持续啊十年几十年。
1: 嗯，
0: 每天都遭罪。骨病患者呀不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呀。
1: 肯定想啊，特别想。
0: 对呀，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概吃到六瓶，很多症状啊就可以减轻甚至消失了。所以我说这次报上名的朋友们呢、都是很幸运的。
1: 是，那现在有这个骨病困扰的啊，有疼的，骨头疼，吃药不见效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现在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就真的是谁吃谁见效。
0: 对，而且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传统的骨病用药，
1: 嗯，
0: 单纯的给你止痛缓解症状，它是国际的壮骨产品，
1: 嗯，
0: 它恢复的是骨质，从根本上康复骨病。
1: 对，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的啊。如果说骨质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骨病是不可能好的。
0: 哎，不仅呢是好不了，还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以前呢我们没有药可以干预，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把我们人体70%-80%的骨胶原直接补充到骨头里。
1: 嗯，
0: 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炎，只要把骨胶原补进去，骨病啊就踩下了急刹车，哎，它马上就不会继续发展了。
1: 对，
0: 这个对于骨病患者来说，恰恰想想是不是非常幸运？
1: 是，又是另一种的幸运啊。像是这个类风湿患者不发展，那关节就不会变形，疼痛就不会加重，所以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是大家伙不能错过的，一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那我说不发展的同时啊，如果大家可以长期坚持吃，
1: 嗯，
0: 一般的你吃完18瓶，就会在骨骼呀形成一层保护，
1: 嗯，
0: 骨病恢复90%以上，未来20年呢不会再犯。
1: 太好了，
0: 这个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1: 没错，甚至说20年是个基础，还可能会更久啊。
0: 对，
1: 所以咱现在想不到说骨病患者不用它的理由。那么所有的骨病朋友，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国际接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不能说机会到家门口了咱还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未来说哎呦，看见邻居用药发现诶人家关节不疼了，能四处溜达四处走，你到那个时候差距就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0: 真到那个时候啊，大家只能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了。
1: 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呀，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短时间内啊不会再供应了。
1: 所以这次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离骨病康复近的机会，趁着现在啊，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能给大家带来，想不遭罪的用了很多方法骨病反复发作的朋友，咱们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有的骨病朋友啊，我们在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减轻你的痛苦，要知道怎么去补，科学去补，正确去补。
0: 对，没错。嗯、骨病患者最难受的时候，想减轻痛苦，想不遭罪，你想要的是怎样才能把你的骨头补上来？
1: 对，
0: 骨质啊不补上来，你吃再多的药啊也没用，
1: 吸收不了。嗯、
0: 对，那么骨质啊靠什么提升？是止痛药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那现在很多药都对的是症状，
1: 嗯，
0: 没有一个呀是真正恢复骨质的。
1: 对，
0: 骨质靠什么恢复？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胶原呢是骨骼的主体，占骨骼的70%-80%。怎样补充和人体一致的骨胶原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非变性二型这两个条件呢缺一不可，
1: 都得具备。
0: 对，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被称为啊人体的自然骨胶原，
1: 嗯，
0: 可以啊瞬间壮骨。
1: 咱吃骨胶原啊，就认准美国。

0: 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符合人体见效最快、效果高的。
1: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每天关节疼痛难忍的，关节变形的，用很多药物啊，效果都不好的，怎么才能啊做到呢？就是赶紧呢、把骨胶原补上。
0: 没错。
1: 恢复骨质，从根本上解决骨病带来的痛苦。这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经历了20年的验证过的壮骨产品。咱们用它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减轻痛苦。
0: 是，以前啊，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伙被疼痛折磨了很多年。现在孙主任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好方法带来了啊！越是痛苦的，越是病重的，咱们越要尽早的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咱说你不尝试一次，你也不知道啊，骨病也可以活得很舒服啊。
1: 没错。你比如骨病患者呀，疼痛难忍的，骨病最折磨人特征啊，就是疼。
0: 疼，对。
1: 痛的生活也没有质量。大家呀，想不想不痛？
0: 那肯定想。有一些患者为了不疼，甚至说吃一把止疼药，确实这个疼太折磨人了。
1: 疼痛啊，是人生啊突破的一个关卡。你看过去各种各样的法呀，就是让你疼。多少人在疼痛面前呐，都受不了了。那在所有的疾病当中，骨病造成的疼痛啊是多的。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的。从得病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终止。所以说疼痛啊是风湿骨病大的痛苦。有的人呢甚至不怕残疾，就怕呀自己疼。
0: 大多数骨病哈、不会说直接要命，但就这一个疼让人是难以忍受的。
1: 曾经就遇到过风湿的患者。50多岁的一个男人，手关节痛了自己抽自己。
0: 哎呦。
1: 要靠这种方法呀缓解这关节疼痛，
0: 转移注意力。
1: 就自己都说恨不得把手啊都。对这种患者呀，止痛最快的方法不是止痛药，不是激素，而是马上啊补充骨胶原。
0: 对。
1: 提升骨质。
0: 是的。你不壮骨不补骨质，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徒劳的啊。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搭配的超级氨糖。超级氨糖的作用效果呀是普通氨糖的8倍。它的活性啊更好，能快速止痛。香港养和医院呢曾经做过统计，对于顽固性的疼痛，30%的患者服用当天呢疼痛就可以减轻。80%的患者服用7到15天。疼痛也能出现缓解的情况，最慢的患者服用1个月左右，疼痛也会逐渐减轻。
0: 所以为什么说疼痛难忍的朋友要马上补这个骨胶原，因为它可以快速止疼，减轻大家痛苦，这个是效果啊。
1: 坚持服用骨质会越来越好。骨胶原补充进去之后，填充了骨骼当中的漏洞，让骨骼变得结实。这个时候炎症风寒湿邪就不会对骨骼进行侵蚀。一般服用的12瓶骨密度可以提升50%。
0: 哇，很厉害。
1: 对于各类疼痛患者，骨密度提升50%的时候，他自然的疼痛就会消失了。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任何止痛的药物。
0: 它和止疼药大的区别就是止疼药只能说暂时的缓解症状，需要你一直吃。而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大的配方，它是提升骨质的这种止疼是有性的，是根源性的止疼，是不一样的。
1: 对，止痛药如果不是非必要，我是不建议大家吃的。因为止痛药长期吃，它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差。更主要，止痛药它会遮盖症状，比如肩周炎，为什么一抬肩膀就痛啊？因为是身体在报警，你不能再抬了，骨头撑不住了。你再抬也就损伤骨头了，所以说你一抬马上就会停住动作。但是如果你吃了止痛药，这种报警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你再抬肩膀，你再去干活，关节的破坏、肌肉的撕裂，甚至是骨折。
0: 哇，这个疼就好像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一样。
1: 对，
0: 红灯就告诉你别往前走了，但是你吃了止疼药，它就会掩盖症状，
1: 你
0: 继续往前闯红灯了。以前大家没办法，说只能靠止疼药去维持，觉得哎呀我能舒服一点。 那现在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大家带来了，这是。

0: 长久制程的方法啊，希望大家都别错过，抓住机会。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类呀、啊，也是必须马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
0: 哪一类、
1: 哎？就是行动受限的。
0: 哦，很大人群啊。
1: 哎，你比如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0: 嗯，
1: 走路腿痛、腿沉的，再比如膝关节炎、脚不敢沾地的，
0: 哎，
1: 还有呢，像我们说骨刺的，一走路啊，针扎
0: 针扎一样。
1: 这样的患者呀，如果大家想保持行动能力，维持关节灵活性，除了骨胶原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0: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哈、啊，就行动受限，一个是因为疼，一个就是因为软骨磨损的问题。
1: 对，
0: 嗯，
1: 疼啊也是因为软骨磨损。
0: 嗯，
1: 软骨是维持骨骼灵活性的，没有软骨啊，人是动不了的。
0: 对，
1: 但是软骨的修复也是最难的。
0: 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特效药的啊。
1: 对，因为软骨是没有血管的，你吃药也进不去。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关节腔注射。
0: 哦，
1: 比如早的时候研制出来一种针剂，关节注射骨胶原。
0: 嗯，
1: 但是作用效果呀很短暂，注射一次只能维持半个月。
0: 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了哈，孙主任，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咱也都知道骨胶原它不是可以修复软骨的吗？
1: 这个骨胶原修复软骨是不假，
0: 嗯，
1: 但是要看你是不是和人体啊最匹配的，
0: 哦，
1: 是不是啊非变性二型的。
0: 明白了，很显然您提到的这一款产品它这个是不符合的啊。
1: 二是符合的，就是它是二型的。
0: 嗯嗯，
1: 哎，但是它从猪软骨当中提取的，而且在提取过程中骨胶原发生了变性，它的活性啊仅仅剩下30%，
0: 太低了。
1: 这也是就是直接注射它还能啊维持半个月，
0: 嗯，
1: 如果口服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0: 同样是骨胶原，但这里边说法挺多的啊，不是说叫骨胶原就可以，就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会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相信啊，时间的验证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答案的。
1: 没错，
0: 嗯，
1: 你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上市到现在，养和医院呢已经用了20多年了，
0: 嗯，
1: 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而日本的骨胶原针剂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个就是差距。
0: 是的，所以咱们骨病患者是幸运的啊，我们还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套的壮骨产品，咱也能少遭一点罪了。
1: 再有说呀，你比如说关节炎，
0: 嗯，
1: 尤其是有积液的，一般呢多长时间积液开始吸收呢？
0: 多长时间？
1: 快的5到7天，慢的10天半个月。
0: 这就是骨胶原直接补到软骨上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没错，所以为什么呀、嗯、一定要吃人体匹配的呢？
0: 嗯，
1: 提取过程中啊保持骨胶原三螺旋的结构，
0: 哎，
1: 吃进去后呢不会被啊胃酸的影响，能够直接被吸收利用，同时里面呢搭配了超级氨糖，给软骨啊提供原料，
0: 嗯，
1: 可以加速软骨的修复，而且它是口服的，口服啊就可以直接补到软骨上，24小时持续发挥作用。
0: 嗯嗯，
1: 一个星期它就开始啊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去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
0: 嗯，
1: 恢复关节软骨表面的平整和活性，增强啊关节软骨的韧性。那软骨修复了，行动啊我们就不再受到限制了。
0: 嗯，这样就自由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呢？它是真正哈、啊、吃到骨头上的，它提升的是骨质，能让软骨硬骨同时补。
1: 对，比如我说呀，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膝关节炎，
0: 嗯，
1: 左腿也已经做过关节置换手术了，现在右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0: 哦、
1: 膝盖有积液，肿的像大馒头似的，
0: 哎呦，
1: 一周啊就要去医院抽一次积液，然后再配合用药。
0: 嗯，他这个就等于说所有的治疗方式又重新走了一遍，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猜他最后的结果还得是关节置换。
1: 没错，
0: 嗯，
1: 治疗啊就一眼呢就能看到头了。
0: 嗯，
1: 哎，后来呢他就找到我说实在也不想做手术了，手术花钱不说，太遭罪了。
0: 遭罪呀、
1: 啊，而且做完手术之后啊腿不能蹲，走路啊也不敢吃力、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他引发呀右腿同样的问题的原因。
0: 哦，因为人的重力就都压在这个腿上了啊。
1: 对，当时我就让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嗯，
1: 因为只有他呀可以帮他把左腿保住，用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积液就开始消退了，
0: 很快。

0: 这星期也就没有再去医院抽液。
1: 嗯，
0: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积液已经消了一半了。
1: 哦，明显见效啊。
0: 对，后来也再没去过医院抽积液。
1: 嗯，
0: 等他用完一瓶的时候，疼痛啊也开始减轻，腿呀、啊、能回弯了。
1: 哎，这就很好，这最起码他不遭罪了啊。
0: 哎，等六瓶用完，膝关节不痛了，走路啊也不咔咔响了，正常走路啊已经影响不大了。
1: 嗯。
0: 等他用到十二瓶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软骨啊已经修复80%了。
1: 哇，很好。
0: 膝关节啊再没有出现过积液，以前吃的止痛药、抗炎药也都不吃了。
1: 嗯。
0: 用完十八瓶，骨骼表面形成了骨保护，右腿啊没有再做膝关节置换术，而左腿因为啊骨胶原的补充，恢复的也非常好。
1: 太好了，都是好消息啊。咱看恢复骨质啊，就等于说骨各类骨病，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一切骨病的解药。
0: 所以我说呀，越是痛苦的，越是病程时间长的，
1: 嗯，
0: 越是顽固的骨病患者呀、啊、就越要马上补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越是需要的。
0: 哎，就让它呀从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三个方面呢治疗骨病。
1: 嗯，这是目前全面的治骨的方法了，尤其是现在骨骼已经出现变形的啊，功能开始下降的，补充骨胶原就刻不容缓了，别再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像是类风湿关节变形的，包括骨关节退化变形的，尤其啊是这个骨关节退化变形的，
1: 嗯，
0: 这些年呢这样的患者呀越来越多。为什么？哎，我们说了，人老化了，老年人多了，那我们呢是从这几年呢开始进入老年社会的。
1: 嗯，
0: 但是说呀，香港啊它为什么在这方面它能选出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很重要一点呢，它比我们呢要早30年就进入了，
1: 进入到老龄化了。
0: 对，人口的老龄化。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世界档的。
1: 嗯嗯，
0: 哎，老人多，更主要是什么，在香港的生活习惯呢，第一个，老年人呢他都要工作去，他不退休。
1: 对， 对。
0: 第二个，香港老年人呢他是不让儿女来照顾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啊他就要求非常高。
1: 是的，
0: 在这个环境中，香港啊就获得了最充足的经验。那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什么，退化性骨关节病你必须得补充骨胶原。退化是什么，骨头啊变形了，里边的营养啊流失了。为什么变形营养流失呢，就是骨胶原呐、啊、不够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不管我想给你补什么，不管是钙还是维生素 D 还是氨糖还是抗炎，前提条件呢、啊、必须得先把骨胶原补上，把退化抑制住。因为没有退化的骨头，不管得什么病啊它好的都非常快，它也很硬，弹性也好，它也不会骨折。退化不解决，那这个骨头任何问题呀、啊、你用什么治疗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说香港啊比我们早30年进入老年社会，他也通过这30年呢，通过他们的各方探讨总结出来这个经验，一定要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第一个，它可以强硬骨，让骨骼呀充盈起来。
1: 对，
0: 让骨骼变结实，骨头足够的支撑。
1: 这个骨骼有了足够的支撑啊，咱说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0: 对，
1: 而且骨头也会越来越结实，不会那么脆啊。
0: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时候啊再补什么它都能留住了。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了，我们吃的也不次于香港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骨胶原补上之后，实际上我就说了，你都没有必要啊补钙了。
1: 嗯，日常营养就已经很丰富了。
0: 足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尤其是有退化性疾病的。嗯，就是啊要修复软骨。
1: 哎
0: 哎，维持骨骼的灵活度。软骨作用啊就两个，一个是润滑，一个是缓冲。
1: 嗯，
0: 就是它一个是让你光滑变磨，一个是缓冲。哎，就像一个垫儿，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垫儿。大家想一想，老化是什么，就是没有弹性。那没有弹性，硬化之后就不能啊筋膜了，筋膜就碎了。
1: 对，
0: 哎，那更不能经起冲撞了，一冲撞它就变形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快速补充骨胶原，让它恢复弹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关节的灵活性。我们很多手关节变形了，最后啊连筷子都拿不了， 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修复软。

0: 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吗？
2: 对呀，这是美国原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我们现在拿到就是200多块钱。
1: 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比我找人去香港美国买便宜太多了。
2: 啊，
1: 每次买不了多少不说，太贵了。这次啊，你给我们带回来这么便宜，省下不少钱呢。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吧，我订12瓶。
2: 好的，名额呀，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留下来。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孙主任，我这个颈椎啊，搁肩周有毛病。
2: 嗯，
1: 3-4天的时间就犯一回，我就一晚上睡觉，我再没有疼醒过。你看现在梳个头了，晾个衣服的，不用等老头回来，自己能干了。我这个颈椎病不就是需要这个骨胶原吗？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机会，价格还这么便宜，一个月200多块钱，我想争取一次啊，把这个病治好，多拿一些。
2: 没问题，这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工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的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4: 孙主任呐、
2: 啊
4: 我今天主要就想先把名报上，可下次盼着活动了。
2: 嗯，
4: 既然联系上了，你先把寄给我登上。这次我想要订那个18瓶的。
2: 啊、
4: 嗯、你说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说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美国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想做个普及，让我们所有人呢都能把骨病啊有次治好的机会。
4: 还得是您呐，孙主任，只有你呢才能想着老百姓。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你这么好的产品，还是美国的电视。
2: 嗯。
4: 另外这价格你给带来这么低的，就算有骨病我们也不害怕了。
2: 嗯。
4: 我之前呢吃过这个骨胶原。
2: 那具体什么情况啊？应该也不容易啊。
4: 因为啥呢？我原来有一个老同事，他耳朵吧上香港出差，给他带回来的。我俩关系好啊，他给了我一瓶。虽然说这一瓶吧，这个效果啊是真好
2: 啊。
4: 我原来诊类风湿，这么多年下来呀、啊，遭罪咱就别说了，也没少吃药，但是效果真不咋地
2: 啊。
4: 有的时候你还能略微缓解点，止点疼啥的。身上这个老同事给了一瓶骨胶原呐，我就有了改善了。所以说我对这骨胶原呐特别信任。我用这一瓶之后吧，关节呀、以前发热呀、疼痛的情况减轻多了，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那以前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僵硬僵硬，等我吃了这之后呢，就没那么僵硬了。以前的时候睡醒了搁那得躺一会儿，或者说就是老伴儿啊给抻吧抻吧捏吧捏吧揉吧揉吧的再拽着，这才能起来。我就感觉啥呢，自己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听你使唤了。但是从吃了这个骨胶原之后，这硬的情况减轻了不少。
2: 嗯，
4: 自己早晨醒了搁那缓一缓活动活动就能坐起来了。
2: 对，类风湿啊，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我们自己的细胞因子啊，错误的把自己的骨头关节啊

0: 当成啊异物进行攻击了。所以说这种病啊它是非常顽固的。
1: 嗯，
0: 哎，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而且的话呀，是所有的关节都会受累积，尤其是手和脚，手指头脚趾头最严重，很多人到最后啊拿筷子都拿不了了。
1: 哎，你说
0: 关节僵硬。那我们说了，类风湿的病人呢，他的硬骨软骨啊营养都是最差的，不好治，病程长。你要想恢复它的功能，想要关节不痛，重新能干活，就必须得要恢复骨质。不恢复骨质，任何骨病，尤其是类风湿也一样，它是治不好的。
1: 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哈、啊，用了那么多产品啥的，都没有这回这个效果，只有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
0: 啊，嗯，
1: 吃完了这个效果。
0: 对，
1: 但是吧，就是吃太少了，你就一瓶，不会是可下怕着有机会了，一次性就拿够它，把病彻底好好治治。
0: 哎，我们这次拿到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活性啊是非常高的，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类风湿的人呢、啊、就首先把关节问题解决了，关节软骨恢复了，这样手啊才能活动。六瓶啊能让我们骨质硬度恢复，十二瓶啊就让那破损的变形的骨头啊慢慢的有复原的趋势，18瓶啊就可以稳定骨头的结构。在香港那边呢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已经用20年了，最早用上一批也都没有再有其他骨病的复发。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回我说啥得拿18瓶这个。
0: 行，好，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哪等着就可以
1: 了。哎，太好了，谢谢了啊！
0: 哎，那好，再见。哎，
1: 哦，好嘞，再见，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三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是这样的，我要报名，我这不也听节目了？这次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来块钱。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便宜得多、啊、
0: 嗯，
3: 之前给我们带来那个双龙腹股方也是这么便宜，我都是不用出效果了。这次哈骨胶原我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你无论如何就想办法给我报上名，给我订上那个18瓶的。
0: 可以的，我先从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历经百年总结出来的骨病方案，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这是治疗骨病的强的方案，只有便宜啊这种方案才能普及，才能咱们老百姓啊享受到以前呢、啊、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才有希望啊他把骨病治。
3: 确实是这么回事，还是这个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多，养和医院那个服务都是给有钱人用的，普通老百姓哪也瞧得去。这次咱这个能用上骨胶原啊，说是这个功劳就多亏你有你啊。
0: 这应该做的，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就主要是这些有老寒腿儿，腰间盘也突出了，那个腿啊，大热天的都得穿秋裤，一见风都刮凉，就那么针扎似的，也说不清楚那种疼法，怕凉，一着凉衣服一见风就疼，而且那个抬不起腿了，那个腿还是八抬，再一个这个腰，坐的时间长也不行，是。站的时间长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也不行。你就打个哈欠
0: 啊，
3: 平时吧也得注意，那要不然扎动一下就感觉和折了似的。现在你看用上咱那个双龙腹股方吧，这个腿它变得热乎了。
0: 对，
3: 它有那个热乎气儿了，不怕凉了，不怕风了。以前那个腿啊就沉的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着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就没事了，能迈开步了，感觉轻快了，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腰啊，上往向下坠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对，
3: 慢慢减轻了，就是那个。

0: 以前那个屁股那个地上大腿根那个地方它发麻发磨发胀都减少了慢慢的。
1: 实际我们说养和医院总得经验呢，骨病的治疗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髓是基础，骨病出现的原因呢，尤其退化性骨病老年人的骨病就是髓少了，缺少髓，补髓啊就是给骨啊先建立一个营养库，那补髓之后呢我们就一定要壮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让你啊所有的症状啊得到快速的改善，让骨头重新硬起来，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0: 嗯、哎呀孙子，我这不是病了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了医师了大医院小医院啊跑遍了，钱花了不老少，像你这么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像你有的医有那些大架子哈的那种感觉，你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再一个我听着吧，很多的病友啊很多人用的都挺好，
1: 嗯，
0: 所以这次全指望你了，
1: 没问题，
0: 希望全寄托在你身这里了，
1: 你这个交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帮我们锁住骨营养、
0: 嗯、
1: 就对呀、啊、像腰间盘突出你这种老寒腿呀、啊、效果也非常不错的，腰间盘突出患者呀、啊、用上之后把腰椎椎骨的骨密度啊恢复到正常，腰啊就挺起来了，恢复正常的曲度，肩盘呢才能复位。而这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二型骨胶原活性高、
0: 啊、
1: 我们身体不排斥吸收啊就直接送到骨头，就在骨头里扎根了，用上六瓶啊你这个骨头硬度啊骨密度啊就可以开始恢复，十二瓶的时候啊腰就能挺起来了，脊柱的序列呀、啊、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十八瓶的时候啊骨头的强度到正常的时候，你再帮腰干点活也不用担心呐、啊、再腰托腿疼了。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孙孙，这样咱就定下了，我拿十八瓶的吧，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病啊给一鼓作气，现在看到希望了、
1: 啊、
0: 见到效果了，不能再放弃，不能再任何松懈了，
1: 嗯，
0: 一鼓作气把这个无论如何就给我报上。
1: 好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哎呀，那你有秘书就发，我就放心了啊，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双专利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专利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每个月不到300块钱咱就可以用上本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
1: 哎
3: 我想订这个十八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
1: 嗯，
3: 要不是这个骨胶原呢我现在呀瘫痪在床上了。
1: 嗯，
3: 听说你这有吗，而且呢在一听节目说是一个月这用下来这还200多块钱，我这就急了，我赶紧来报名来了。
1: 对，我们这一次确实一个月才200多块钱。你以前用过吗？
3: 用过呀，我是那个、
1: 啊
3: 滑膜炎，然后还有膝关节炎、
1: 嗯、
3: 去的医院吧都让我那个换那个膝盖了、
1: 啊、
3: 吓得我呀，我就不敢换那玩意儿，你说哪有那个原装的好啊，我这不就没换吗。
1: 嗯，
3: 后来吧还是那个孩子就从香港带回来的这个骨胶原、
1: 啊、
3: 这不我就改善了吗。
1: 这个确实哈、
3: 嗯、
1: 这个膝关节呀问题呀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
3: 嗯，
1: 咱说了半身不遂的人呢他还能活动活动呢，膝关节下地活动都不敢活动，换膝关节呀也可以，但是第一个花费高，更主要是什么，单侧换一个时间久了对侧也会出问题，你不能俩一起换那费用更高了。再有一个、
3: 嗯、
1: 那膝关节要镶到我们自己的骨头上，自己的骨头如果骨质疏松了它镶不住的，时间久了股骨头腰椎也会跟着出问题的。
3: 就是，哎，这个病呀，你说多大吧？

0: 他说是脚也不小，膝盖蹲也蹲不了，经常是红肿的，里面就软裤裆子就有水啊，抽水都抽了好几回。
1: 嗯，
0: 家里吧，简单的家务还行，反正是带着那个疼痛劲儿也能干点儿。你看外面遛个弯都遛不了吧，可遭罪了。
1: 嗯，
0: 多亏这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我的疼痛明显减轻，然后它不红不肿了呀。
1: 对，
0: 嗯，而且这个关节吧，现在感觉挺灵活的，蹲下起来了，上下个楼啥的，不那么疼了。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是关节疾病患者必用的，它可以强硬骨，修复软骨，硬骨强了，我们说了骨头不变形，关节受力才能均匀，软骨啊修复了，骨头在运动的时候起了润滑缓冲的作用，关节就不会再疼，不会再磨损骨头，这二者缺一不可的。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里边呢，它还含有超级氨糖，这个超级氨糖啊是咱平时用的氨糖的效果的八倍，所以说用它也快速的改善症状，马上的疼痛啊就可以减轻，而且你长期服用啊，我们骨关节啊功能恢复，关节的强度润滑程度都恢复了，你再上个楼了爬个坡了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了。
0: 要不孙主任，我都寻思呀，我说我这不是这要瘫了的人吗，你说这手术咱还不敢做，这回好了，我其实我才吃了也就是七八瓶吧，
1: 嗯，
0: 感觉真挺好，不耽误我那个正常生活了。
1: 对，
0: 完了这不上医院，我说再查查吧，这用不用换了呀，反正自己感觉是挺好，到医院去一检查，人大夫说了，你这样的话你不用换这个膝盖了。
1: 对，
0: 所以我这心里呀，我就可敞亮了，我就是盼着，我说我要是再能整着点用上多好，哎，这回这不挺好了吗，你们这次还这还挺便宜的，我想多拿点把我这个骨病治好的多好啊。
1: 我建议你啊，这次借的机会直接就拿十八瓶，这样在那骨头啊恢复之后啊，以后不复发，哎，我就说上个楼梯怎么活动啊都没问题，就不用担心呐、以后骨子再出问题了。再有一个，在香港我跟你说，很少有人换关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尤其是七分壮骨，把骨胶原补足了，骨胶原呢为骨头提供硬度，关节也修复好，就不需要换关节了。所以说在那里，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长期用就可以。啊，咱现在有这次机会了，钱也不多，咱就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0: 关键时候这你们这儿还有，挺好的。那我那个事就定上吧，那个孙主任呐。
1: 好的，那我让工作人员呐给你登记完了
0: 啊。
1: 哎，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0: 太感谢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还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作为补髓包，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成。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如果提起心脏问题啊，不知道您首先会想起什么样的问题？因为确实啊，心脏问题它所包括的疾病非常多，但是在众多的疾病当中啊，心衰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心衰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专门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李小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李主任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李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李主任相对来讲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李小赵主任。
1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小赵。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
8: 好，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可以拨打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

0: 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1: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0: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1: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0: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1: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0: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节目哈、我真的说实在的非常激动
3: 啊，
4: 因为今天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供应活动啊正式开始了。
3: 对，
4: 这可是咱们一次啊和国际接轨的机会。所以不光是我激动啊，我相信咱们听友也都非常激动，都等着啊用上这一种美国双与人体匹配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盼着。
3: 哎，感觉也是让大家久等了。
4: 嗯，是。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美国壮骨产品，它平时仅供香港养和医院，想把它引进过来啊，需要的手续是非常繁琐的。
4: 是的，能够引进到大家伙身边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啊，但确实它值得大家等。
3: 对，
4: 我们用它来强壮骨骼啊，这是和前沿的治疗方式接轨了。
3: 对，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随时都有的，没有港药直通车，我们普通人呢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治疗。
4: 是的，
3: 所以说这次赶上啊，大家都别错过了，这次错过了短时间内就不会再供应了。
4: 没错，这是我们自哈享受这种治疗的机会，而且也不需要大家付出太大的代价。咱看一个月是200多块钱，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你要是吃一个好一点的氨糖哈，可能说都比这个价格要贵。
3: 对、
4: 嗯、
3: 你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吃其他的氨糖这些产品了。
4: 是的，
3: 哎，因为它里边搭配了超级氨糖，它一粒也等于普通氨糖8粒。
4: 嗯，
3: 效果更快，作用更直接。
4: 就冲这个超级氨糖这一项哈、这价值已经是远远超过200块钱了。
3: 如果我们再从价值上说呀，哎，我们格局也这么说就小了。
4: 嗯，
3: 200多块钱，它可不是一瓶氨糖那么简单。
4: 是的，
3: 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多种药。
4: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就得从它的作用上讲了。
4: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强硬骨的特效药。
4: 嗯，
3: 目前临床中啊，对于强硬骨还处于空白阶段。
4: 嗯，
3: 骨质无法得到提升，所以说现在骨病的患者呀、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4: 嗯，
3: 就是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骨头呢却是越来越不结实。
4: 确实是这样，不是说大家伙舍不得花钱哈、而是说压根儿就没有找到相应的药物。
3: 没错。
4: 嗯，
3: 临床当中啊，对这种情况啊，我们只能是缓解，比如熟悉的大家呀去打骨针。
4: 哎，
3: 骨针可以把骨头封住，避免呢骨质流失，但是它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4: 是的，所以呀、大家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哈、就等于吃了强硬骨的丹药啊，它解决的是骨质的问题，根本问题。
3: 对，那第二个呢，它是个可以修复软。

0: 和医院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身边了。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幸运。
1: 得到幸运的前提是咱们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有机会才能得到这份幸运啊。
1: 对，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专供养和医院的，没有港澳直通车，我们是不可能啊有这个机会的。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咱是等于占了养和医院的名额了。
1: 对呀、啊、我们这样啊在家就可以用上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但是你一旦错过，你想再用啊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呀是去香港，一个是到美国。
0: 哎呦，大家算一算，不用别的，你说往返机票啊住宿这些费用得有多少啊。
1: 对，
0: 那么现在机会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健康啊咱说话也不能等啊。
1: 对，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如果不用一次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都不知道啊你的骨病啊、是完全可以的，
0: 是有机会的。
1: 对，像报名早的患者今天呢就能陆续收到了。而且呢已经用上了。
0: 哎，有多快呀。
1: 敢尝试的患者呀，我认为是幸运的，
0: 第一次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抓住了，这就是幸运啊。
1: 对，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服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啊不遭罪啊。
0: 这个不遭罪减轻痛苦，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1: 对，因为骨病患者呀是痛苦的。
0: 是的。
1: 没有一天的好日子，酸麻胀痛啊能持续啊十年几十年。每天都遭罪，骨病患者呀不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呀。
0: 肯定想啊，特别想。
1: 对呀，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概吃到六瓶，很多症状啊就可以减轻甚至消失了。所以我说这次报上名的朋友们呢都是很幸运的。
0: 是。那现在有这个骨病困扰的啊，有疼的，骨头疼，吃药不见效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现在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就真的是谁吃谁见效。
1: 对，而且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传统的骨病用药，单纯的给你止痛缓解症状，它是国际的壮骨产品。它恢复的是骨质，从根本上康复骨病。
0: 对，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的啊。如果说骨质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骨病是不可能好的。
1: 不仅呢是好不了，还会越来越严重。以前呢我们没有药可以干预，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把我们人体70%-80%的骨胶原直接补充到骨头里。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炎，只要把骨胶原补进去，骨病啊就踩下了急刹车，它马上就不会继续发展了。
0: 对，
1: 这个对于骨病患者来说，恰恰想想是不是非常幸运？
0: 是，又是另一种的幸运啊。像是这个类风湿患者不发展，那关节就不会变形，疼痛就不会加重，所以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是大家伙不能错过的，一定一定要抓住机会。
1: 那我说不发展的同时啊，如果大家可以长期坚持吃，一般的你吃完18瓶就会在骨骼呀形成一层保护，骨病恢复90%以上，未来20年呢不会再犯。
0: 太好了，
1: 这个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0: 没错，甚至说20年是个基础，还可能会更久啊。
1: 对，
0: 所以咱现在想不到说骨病患者不用他的理由。那么所有的骨病朋友，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国际接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不能说机会到家门口了咱还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未来说哎呦，看见邻居用药发现人家关节不疼了，能四处溜达四处走，你到那个时候差距就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1: 真到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只能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了。
0: 是，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短时间内啊不会再供应了。
0: 所以这次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离骨病康复近的机会，趁着现在啊，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能给大家带来，想不遭罪的用了很多方法骨病反复发作的朋友，咱们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所有的骨病朋友啊，我们在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减轻你的痛苦，要知道怎么去补，科学去补，正确去补。

0: 对，没错。骨病患者最难受的时候，想减轻痛苦，想不遭罪。你想要的是怎样才能把你的骨头补上来？
1: 对，
0: 骨质啊不补上来，你吃再多的药也没用，
1: 吸收不了。
0: 对，那么骨质啊靠什么提升？是止痛药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那现在很多药都对的是症状，
1: 嗯，
0: 没有一个呀是真正恢复骨质的。
1: 对，
0: 骨质靠什么恢复？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胶原呢是骨骼的主体，占骨骼的70%到80%。怎样补充和人体一致的骨胶原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非变性二型这两个条件呢缺一不可，
1: 都得具备。
0: 对，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被称为啊人体的自然骨胶原，
1: 嗯，
0: 可以啊瞬间壮骨。
1: 咱吃骨胶原啊，就认准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符合人体见效最快、效果好的。
0: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每天关节疼痛难忍的，关节变形的，
1: 嗯，
0: 用很多药物啊，效果都不好的，怎么才能啊做到呢？
1: 嗯，
0: 哎，就是赶紧呢、啊、把骨胶原补上。
1: 没错。
0: 哎，恢复骨质，从根本上解决骨病带来的痛苦。
1: 嗯，
0: 这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经历了20年的验证过的壮骨产品。
1: 哎，
0: 咱们用它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啊减轻痛苦。
1: 是，以前啊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伙被疼痛折磨了很多年。现在孙主任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好方法带来了啊。越是痛苦的，越是病重的，咱们越要尽早的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咱说你不尝试一次，你也不知道啊，骨病也可以活得很舒服啊。
0: 没错。
1: 嗯，
0: 你比如骨病患者呀，疼痛难忍的，骨病最折磨人特征啊，就是疼。
1: 疼，对。
0: 哎，痛的生活也没有质量。大家呀，想不想不痛？
1: 那肯定想。有一些患者为了不疼，甚至说吃一把止疼药，确实这个疼太折磨人了。
0: 疼痛啊是人生啊突破的一个关卡。
1: 嗯，
0: 哎，你看过去各种各样的方法呀就是让你疼。
1: 嗯，
0: 多少人在疼痛面前呢都受不了了。那在所有的疾病当中，骨病造成的疼痛啊是多的，
1: 嗯，
0: 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的，从得病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终止。
1: 哦，
0: 所以说疼痛啊是风湿骨病大的痛苦。有的人呢甚至不怕残疾，就怕呀自己疼。
1: 嗯，大多数骨病哈、啊、不会说直接要命，但就这一个疼让人是难以忍受的。
0: 曾经就遇到过风湿的患者，
1: 嗯，
0: 50多岁的一个男人，手关节痛了自己抽自己。
1: 哎呦，
0: 要靠这种方法呀缓解这关节疼痛，
1: 转移注意力。
0: 哎，就自己都说恨不得把手啊都。
1: 嗯。
0: 对这种患者，止痛最快的方法不是止痛药，不是激素，而是马上啊补充骨胶原，
1: 对，
0: 提升骨质。
1: 是的，你不壮骨不补骨质，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徒劳的啊。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搭配了超级氨糖，超级氨糖的作用效果呀是普通氨糖的8倍。
1: 嗯。
0: 它的活性啊更好。能快速止痛。香港养和医院呢曾经做过统计，对于顽固性的疼痛，30%的患者服用当天呢疼痛就可以呀、啊、减轻，80%的患者服用7到15天疼痛也能啊出现缓解的情况，最慢的患者服用1个月左右疼痛啊也会逐渐减轻。
1: 所以为什么说疼痛难忍的朋友要马上补这个骨胶原，因为它可以快速止疼，减轻大家痛苦，这个是效果啊。
0: 哎，坚持服用啊，骨质啊会越来越好。骨胶原补充进去之后，填充了骨骼当中的漏洞，让骨骼也变得结实。
1: 哎，
0: 这个时候炎症、风寒湿邪就不会对骨骼呀进行侵蚀。一般服用到12瓶，骨密度啊可以提升50%。
1: 哇，很厉害。
0: 对于各类疼痛患者，骨密度提升50%的时候，它自然的疼痛啊就会消失了。
1: 嗯嗯，
0: 哎，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任何止痛的药物。
1: 它和止疼药大的区别就是啊，止疼药只能说暂时的缓解症状，需要你一直吃，而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大的配方，它是提升骨质的啊。这种止疼是有性的，是根源性的止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止痛药啊如果不是非必要，

0: 建议大家吃的。
1: 嗯，
0: 因为止痛药啊，长期吃它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差。更主要，止痛药它会遮盖症状，比如肩周炎，为什么呀？一抬肩膀就痛啊？
1: 嗯，
0: 因为是身体在报警，你不能再抬了，骨头撑不住了。
1: 啊，
0: 你再抬就损伤骨头了。所以说你一抬，马上就会停住动作。但是如果你吃了止痛药，这种报警啊就消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抬肩膀，你再去干活，关节的破坏、肌肉的撕裂，甚至是骨折。
1: 哇，这个疼就好像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一样。
0: 对，
1: 红灯就告诉你别往前走了，但是你吃了止疼药，它就会掩盖症状，
0: 你
1: 继续往前闯红灯了。以前大家没办法，说只能靠止疼药去维持，觉得哎呀我能舒服一点。那现在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大家带来了，这是长久止疼的方法啊，希望大家都别错过，抓住机会。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类呀、啊、也是必须马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
1: 哪一类、
0: 哎、就是行动受限的。
1: 哦，很大人群啊。
0: 哎，你比如腰酸突出、压迫神经，
1: 嗯，
0: 走路腿痛、腿沉的，再比如膝关节炎、脚不敢沾地的，
1: 嗯，
0: 还有呢，像我们说骨刺的，一走路啊针扎
1: 针扎一样，
0: 这样的患者呀，如果大家想保持行动能力，维持关节灵活性，除了骨胶原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1: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哈、啊，就行动受限，一个是因为疼，一个就是因为软骨磨损的问题。
0: 对，
1: 嗯，
0: 疼啊也是因为软骨磨损。
1: 嗯，
0: 软骨是维持骨骼灵活性的，没有软骨啊人是动不了的。
1: 对，
0: 但是软骨的修复也是最难的，
1: 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特效药的啊。
0: 对，因为软骨是没有血管的，你吃药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关节腔注射。
1: 哦，
0: 比如早的时候研制出来一种针剂，关节注射骨胶原。
1: 嗯，
0: 但是作用效果呀很短暂，注射一次只能维持半个月。
1: 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了哈，孙主任，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咱也都知道骨胶原它不是可以修复软骨的吗？
0: 这个骨胶原修复软骨是不假，
1: 嗯，
0: 但是要看你是不是和人体啊最匹配的。
1: 哦，
0: 是不是啊非变性二型的。
1: 明白了，很显然您提到的这一款产品它这个是不符合的啊。
0: 二是符合的，就是它是二型的。
1: 嗯嗯，
0: 哎，但是它从猪软骨当中提取的，而且在提取过程中骨胶原发生了变性，它的活性啊仅仅剩下30%，
1: 太低了。
0: 这也是就是直接注射它还能啊维持半个月，
1: 嗯，
0: 如果口服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1: 同样是骨胶原，但这里边说法挺多的啊，不是说叫骨胶原就可以，就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会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相信啊时间的验证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答案的。
0: 没错，
1: 嗯，
0: 你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上市到现在，养和医院呢已经用了20多年了，
1: 嗯，
0: 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而日本的骨胶原针剂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个就是差距。
1: 是的，所以咱们骨变患者是幸运的啊，我们还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套的壮骨产品，咱也能少遭一点罪了。
0: 再有说呀，你比如说关节炎，
1: 嗯，
0: 尤其是有积液的，一般呢多长时间积液开始吸收呢？
1: 多长时间？
0: 快的5到7天，慢的10天半个月。
1: 这就是骨胶原直接补到软骨上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呀、嗯、一定要吃人体匹配的呢？
1: 嗯，
0: 提取过程中啊保持骨胶原三螺旋的结构，
1: 哎，
0: 吃进去后呢不会被啊胃酸的影响，能够直接被吸收利用，同时里面呢搭配了超级氨糖，给软骨啊提供原料，
1: 嗯，
0: 可以加速软骨的修复，而且它是口服的，口服啊就可以直接补到软骨上，24小时持续发挥作用，
1: 嗯嗯，
0: 1个星期它就开始啊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去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
1: 嗯，
0: 恢复关节软骨表面的平整和活性，增强啊关节软骨的韧性。那软骨修复了，行动啊我们就不再受到限制了，
1: 嗯，这样就自由了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呢？它是真正哈、啊、吃到骨头上的，它提升的是骨质，能让软骨硬骨同时补。
0: 对，比如我说呀，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膝关节炎，
1: 嗯，
0: 左腿也已经做过关节置换手术了，

0: 现在右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膝盖有积液，肿的像大馒头似的。
1: 哎呦，
0: 一周啊就要去医院抽一次积液，然后再配合用药。
1: 嗯，他这个就等于说所有的治疗方式又重新走了一遍，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还他最后的结果还得是关节置换。
0: 没错，
1: 嗯，
0: 治疗啊就一眼呢就能看到头了。
1: 嗯，
0: 哎，后来呢他就找到我说，实在也不想做手术了，手术花钱不说，太遭罪了。
1: 遭罪呀、
0: 啊！而且做完手术之后啊，腿不能蹲，走路啊也不敢吃力。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他引发呀右腿同样的问题的原因。
1: 哦，因为人的重力就都压在这个腿上了啊。
0: 对，当时我就让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折员。
1: 嗯，
0: 因为只有他呀可以帮他把左腿保住。用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积液就开始消退了，
1: 很快。
0: 这个星期也就没有再去医院抽液。
1: 嗯，
0: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积液已经消了一半了。
1: 哦，明显见效啊。
0: 哎、对，后来也就再没去过医院抽积液。
1: 嗯，
0: 等他用完一瓶的时候，疼痛啊也开始减轻，腿呀、啊、能回弯了。
1: 哎，这就很好，这最起码他不遭罪了啊。
0: 哎，等六瓶用完，膝关节不痛了，走路啊也不咔咔响了，正常走路啊已经影响不大了。
1: 嗯。
0: 等他用到12瓶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软骨啊已经修复80%了。
1: 哇，很好。
0: 膝关节啊再没有出现过积液，以前吃的止痛药、抗炎药也都不吃了。
1: 嗯。
0: 用完18瓶，骨骼表面形成了骨保护，右腿啊没有再做膝关节置换术，而左腿因为啊骨胶原的补充，恢复的也非常好。
1: 太好了，都是好消息啊。咱看恢复骨质啊，就等于说骨各类骨病，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一切骨病的解药。
0: 所以我说呀，越是痛苦的，越是病程时间长的，
1: 嗯，
0: 越是顽固的骨病患者呀、啊，就越要马上补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越是需要的。
0: 哎，就让他呀从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3个方面呢治疗骨病。
1: 嗯，这是目前全面的治骨的方法了，尤其是现在骨骼已经出现变形的啊，功能开始下降的，补充骨胶原就刻不容缓了，别再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像是类风湿关节变形的，包括骨关节退化变形的，尤其啊是这个骨关节退化变形的，
1: 嗯，
0: 这些年呢这样的患者呀越来越多。为什么？哎，我们说了，人老化了，老年人多了，那我们呢是从这几年呢开始进入老年社会的。
1: 嗯，
0: 但是说呀，香港啊，它为什么在这方面它能选出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很重要一点呢，它比我们呢要早30年就进入了，
1: 进入到老龄化了。
0: 对、
1: 哦、
0: 人口的老龄化，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世界档的。
1: 嗯嗯，
0: 哎，老人多，更主要是什么，在香港的生活习惯呢，第一个，老年人呢他都要工作去，他不退休。
1: 对， 对。
0: 第二个，香港老年人呢他是不让儿女来照顾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啊他就要求非常高。
1: 是的，
0: 在这个环境中，香港啊就获得了最充足的经验。那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什么，退化性骨关节病你必须得补充骨胶原。退化是什么？骨头啊变形了，里边的营养啊流失了、
1: 嗯、
0: 为什么变形营养流失呢？就是骨胶原呐、啊、不够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不管我想给你补什么，不管是钙还是维生素 D 还是氨糖还是抗炎，前提条件呢必须得先把骨胶原补上，把退化抑制住。因为没有退化的骨头，不管得什么病啊，它好的都非常快，它也很硬，弹性也好，它也不会骨折。退化不解决，那这个骨头任何问题呀、啊、你用什么治疗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说香港啊比我们早30年进入老年社会，他也通过这30年呢，通过他们的各方探讨总结出来这个经验，一定要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第一个，它可以强硬骨，让骨骼呀、啊、充盈起来，
1: 对，
0: 让骨骼、啊、变结实，骨头、啊、足够的支撑。
1: 这个骨骼有了足够的支撑啊，咱说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0: 对，
1: 而且骨头也会越来越结实，不会那么脆啊。
0: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时候啊再补什么它都能留住了。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了，我们吃的也不次于香港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骨胶原补上之后，实际上我就说了，

0: 你都没有必要啊补钙了。
1: 嗯，日常营养就已经很丰富了，
0: 足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尤其是有退化性疾病的，就是啊，要修复软骨。
1: 哎，
0: 维持骨骼的灵活度。软骨作用啊，就两个，一个是润滑，一个是缓冲。
1: 嗯，
0: 就是它一个是让你光滑变磨，一个是缓冲。哎，就像一个垫儿，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垫儿。大家想一想，老化是什么？就是没有弹性。那没有弹性，硬化之后就不能啊筋膜了，筋膜就碎了。
1: 嗯，
0: 哎，那更不能引起冲撞了，一冲撞它就变形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快速补充骨胶原，让它恢复弹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关节的灵活性。我们很多手关节变形了，最后啊连筷子都拿不了。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修复软骨，让已经变形的关节呀、保持灵活性，不影响啊正常的生活。
1: 是的，对于关节变形的患者来说啊，已经变形的，咱说实话，想恢复不太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留住功能，不让它加重。不影响生活，这是能做到的。
0: 不影响生活已经好的结局了。
1: 对，
0: 长期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补充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锁住骨营养，像是钙、氨糖、维生素 D 这些营养成分。
1: 嗯，
0: 让大家呀吃的每一粒都吃到骨头上，强壮骨骼。
1: 所以呀，这是的壮骨产品，我们以前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就这么多年也只是流通香港的养和医院。
0: 如果放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用上这么产品的。
1: 嗯，
0: 这次真的和国际接轨了。
1: 是的，
0: 而且它的价格并不高，一个月200多块钱。
1: 两百多，对。
0: 哎，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去能啊给我们带来一身好的健康的好用的骨头。
1: 没错，今天啊活动第一天，现在名额还有，我们想体验治疗的，想从不骨病的，这是咱们的机会啊！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朋友们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是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7: 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吗？

0: 啊，这是美国原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我们现在拿到就是200多块钱。
1: 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比我找人去香港、美国买便宜太多了。
0: 啊，
1: 哎呀，每次买不了多少不说，太贵了。这次啊，你给我们带回来这么便宜，省下不少钱呢。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吧，我订12瓶。
0: 好的，名额呀，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留下来。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孙主任，我这个颈椎啊，搁肩周有毛病。嗯、
0: 啊，
1: 3-4天的时间就犯一回。我就一翻起来啊，就感觉这个脖子啊，它不得劲儿。你要往左边扭一扭吧，往右边扭一扭，里边啊都有听见它有响声。
0: 嗯。
1: 哎呀，它一犯了毛病啊，就感觉那后脑勺的这块啊，麻麻木木木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你就感觉这特别皱，
0: 嗯、
1: 又僵又硬的，后脖领子这边这肌肉啊都是酸疼酸疼的，不是光脖子难受，我这个肩膀子也不行。因为有时候睡觉吧，你说躺的时间久了，左边压着时间长了，哎呀，他疼的不舒服，疼醒了。右边也不舒服。平时的时候，你要梳个头啊，举高的东西，然后你洗个衣服晾个衣服，你这举不起来，疼的你受不了。嗯，我得等老头回来了，把这个衣服搭上。脖子这那大夫说我这四五级了，这边有增生，压迫着神经了。嗯，闹得我这脖子老不舒服，一不舒服我就针灸了、按摩了，哎呀，这药那药没断过，反正一直我没去我根儿。那大夫说什么啊？不行，手术去。孙主任，我可不敢在这个地方手术。你说这脖子要切口子弄不好了，这瘫痪了。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医学生叫颈肩综合症，它是什么？因为颈椎间盘呐、错位了，首先是颈椎骨头变形了。骨质疏松了，里边呢骨胶原丢失了，丢失后骨质疏松就把肩盘呢压偏位了，肩盘呢顶到这个神经上了，一动肩膀就拉这根神经，人就非常痛。那肩膀啊那个地方啊是我们所有关节中有特点，那地方肉厚，所以说你压着它不动，时间久了那些肉啊就会出现萎缩粘连，我们叫凝肩，这个肩膀啊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地方啊颈椎我们说了，一般人呢是不敢去按摩的。按摩之后
1: 啊，
0: 非常危险。那同时肩膀也没法按，为什么？肉厚啊，力量再大呀，它也传不到骨头关节里去。我们都知道肩膀是非常容易脱臼的，按坏了脱臼了，那就更麻烦，那就真的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从外往里治就没办法了，咱怎么办？就得从里往外治。
1: 之前我这方法那方法也用过了，反复老是这么犯。你说这个要不了命，你说折磨的你也难受啊，感觉也挺绝望的。但是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后，我感觉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1: 动动了脖子，它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这疼痛啊也缓解了。现在我抬个胳膊扭个头的，不像过去那么难了。过去你要听见有响声，你都不敢随便动，一动就疼的受不了。这现在我能动一动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实际我们说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首先它是什么？它是非变性的骨胶原，非变性啊才能保证活性高，变性就没活性了。这种啊才能够直接渗透到软骨当中，渗透到深层骨头里。那同时它是二型骨胶原，二型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之后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用。那骨胶原补进去之后呢，骨胶原呢就可以帮我们把骨头这些缝隙也填充上，再把呀钙呀氨糖啊这些骨营养抓住，骨质呢才能恢复正常，骨头才能挺起来了，你的脖子才能支撑住啊、你的头骨头之间这些缝隙才能打开，缓解了呀对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不压迫了，你肩膀啊才能活动，活动开了，软骨啊也有营养了，润滑肩膀，我们肩膀啊才能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再动一动拎点东西它也就不痛了。
1: 是，现在我这个肩膀子也好多了，晚上睡觉我再没有疼醒过。你看现在梳个头了，晾个衣服的，不用等老头回来，自己能干了。我这个颈椎病不就是需要这个骨胶原吗？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机会，价格还这么便宜，一个月200多块钱，我想争取一次啊把这个病治好，多拿一些。
0: 没问题，这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我今天主要就想先把名报上，可下次盼着活动了。
4: 嗯，
3: 既然联系上了，你先把寄给我登上。这次我想要订那个18瓶的。你说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说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美国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想做个普及，让我们所有人呐、都能把骨病啊有次治好的机会。
3: 还得是您呐，孙主任。只有你呢才能想着老百姓。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你这么好的产品还是美国的电视。另外这价格你给带来这么低的，就算有骨病我们也不害怕了。我之前呢吃过这个骨胶原。
4: 那具体什么情况啊？应该也不容易啊。
3: 因为啥呢，我原来有一个老同事、他耳朵吧上香港出差给他带回来的。我俩关系好啊，他给了我一瓶，虽然说这一瓶吧，这个效果啊是真好
4: 啊。
3: 我原来是类风湿，这么多年下来呀、遭罪咱就别说了，也没少吃药，但是效果真不咋地
4: 啊。
3: 有的时候你还能略微缓解点，止点疼啥的。实际上这个老同事给了一瓶骨胶原呐，我就有了改善了。所以说我对这骨胶原呢特别信任。我用这一瓶之后吧，关节呀、以前发热呀疼痛的情况减轻多了，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那以前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僵硬僵硬，等我吃了这之后呢就没那么僵硬了。以前的时候睡醒了可能得躺一会儿，或者说让老伴儿啊给抻吧抻吧捏吧捏吧揉吧揉吧的再拽着，这才能起来。我就感觉啥呢，自己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听你使唤了。但是从吃了这个骨胶原之后，这硬的情况减轻了不少。自己早晨醒了搁那缓一缓活动活动就能坐起来了。
4: 对，类风湿啊、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自己的细胞因子啊错误的把自己的骨头关节啊当成啊异物进行攻击了，所以说这种病啊它是非常顽固的。哎，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而且的话呀是所有的关节都会受累积，尤其是手和脚，手指头脚趾头最严重，很多人到最后啊拿筷子都拿不了了。
3: 你说
4: 关节僵硬，那我们说了累人了，而且的话呀是所有的关节都会受累积，尤其是手和脚，手指头脚趾头最严重，很多人到最后啊拿筷子都拿不了了。
3: 你说
4: 关节僵硬，那我们说了类风湿的病人呢、他的硬骨软骨啊营养都是最差的，不好治，病程长，你要想恢复他的功能，想要关节不痛重新能干活，就必须得恢复骨质，不恢复骨质任何骨病

0: 吃的人呢，就首先把关节问题解决了，关节软骨恢复了，这样手啊才能活动。六瓶啊能让我们骨质硬度恢复，12瓶啊就让那破损的变形的骨头啊慢慢的有复原的趋势，18瓶啊就可以稳定骨头的结构。在香港那边呢，用非变性二型骨菌已经用20年了，最早用上一批都没有再有其他骨病的复发。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回我说啥得拿18瓶这个。
0: 行，好，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
1: 了。哎，太好了，太谢谢了啊！
0: 哎，那好，再见。哎，
1: 哦，好嘞，再见，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是这样的，我要报名，我这不也听节目了？
0: 嗯，
3: 这次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来块钱。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便宜得多啊。
0: 嗯，
3: 之前给我们带来那个双龙腹股方也是这么便宜，我都说不用出效果了。这次哈骨胶原，我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你无论如何就想办法给我报上名，给我订上那个18瓶的。
0: 可以的，我先从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历经百年总结出来的骨病方案，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这是治疗骨病的强的方案，只有便宜啊这种方案才能普及，才能咱们老百姓啊享受到以前呢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才有希望啊他把骨病治。
3: 确实是这么回事，还是这个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多，养和医院那个服务都是给有钱人用的，普通老百姓哪也瞧得去。这次咱这个能用上骨胶原啊，说是这个功劳就多亏你有你啊。
0: 这应该做的，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就主要是最近有老寒腿儿，腰间盘也突出了，那个腿啊，大热天的都得穿秋裤，一见风都刮凉，就那么针扎似的，也说不清楚那种疼法，怕凉，一着凉衣服一见风就疼，而且那个抬不起腿了，那个腿还是拔起来，再一个这个腰，坐的时间长也不行，是。站的时间长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也不行。你就打个哈欠了，平时吧也得注意，你要不然扎动一下就感觉和折了似的。现在你看用上咱那个双龙腹股方吧，这个腿它变得热乎了。
0: 对，
3: 它有那个热乎气儿了，不怕凉了，不怕风了。以前那个腿啊就沉的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着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就没事了，能迈开步了，感觉轻快了，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腰啊，上往向下坠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对，
3: 慢慢减轻了。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屁股那个地上，大腿根那个地方它发麻、发木、发胀，都减少了，慢慢的。
0: 实际我们说养和医院总结经验呢，骨病的治疗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补髓是基础，骨病出现的原因呢，尤其退化性骨病、老年人的骨病，就是髓少了，缺少髓。补髓啊，就是给骨啊先建立一个营养库。那补髓之后呢，我们就一定要壮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让你啊所有的症状啊得到快速的改善，让骨头重新硬起来，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3: 哎呀，孙主任，我这不是病了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了医师了，大医院小医院啊，跑遍了，钱花了不老少。像你这么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像那有的有那些大架子哈的那种感觉，你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再一个，我听着吧，很多的病友啊，很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这次啊，全指望你了，
0: 没问题，
3: 希望全寄托在你身这里了。
0: 你这个交给非变。

0: 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帮我们锁住骨营养。就对呀，像腰间盘突出，你这种老寒腿呀，效果哎也非常不错的。腰间盘突出患者呀，用上之后，把腰椎椎骨的骨密度啊恢复到正常，腰啊就挺起来了，恢复正常的曲度，肩盘呢才能复位。而这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二型骨胶原，活性高，我们身体不排斥，吸收啊就直接作用到骨头，就在骨头里扎根了。用上六瓶啊，你这个骨头硬度啊、骨密度啊就可以开始恢复。12瓶的时候啊，腰就能挺起来了，脊柱的序列呀、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18瓶的时候啊，骨头的强度到正常的时候，你再弯腰干点活，也不用担心呐、再腰脱腿疼了。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孙孙。这样咱就定下了。我拿18瓶的吧。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病啊给一鼓作气，现在看到希望了，见到效果了，不能再放弃，不能任何松懈了。一鼓作气把这无论如何得给我报上。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1: 哎呀，那你有秘书的话我就放心了，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双专利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专利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每个月不到300块钱，咱就可以用上本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
0: 哎，
3: 我想订这个18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要不是这个骨胶原呢，我现在呀瘫痪在床上了。听说你这儿有吗？而且呢在一听节目说这一个月这用下来这还200多块钱，我这就急了，我赶紧来报名来了。
0: 对，我们这一次确实一个月是200多块钱。你以前用过吗？
3: 用过呀，我是那个、滑膜炎，然后还有膝关节炎、去的医院吧都让我那个换那个膝盖了。吓得我呀，我就不敢换。那玩意儿你说哪有那个原装的好啊，我这不就没换吗？后来吧还是那个孩子就从香港带回来的这个骨胶原。这不我就改善了吗？
0: 这个确实哈、这个膝关节呀问题呀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咱说了半身不遂的人呢，他还能活动活动呢，膝关节下地活动都不敢活动。换膝关节呀也可以，但是第一个花费高，更主要是什么，单侧换一个时间久了对侧也会出问题，你不能俩一起换，那费用更高了。再有一个、那膝关节要镶到我们自己的骨头上，自己的骨头如果骨质疏松了它镶不住的，时间久了股骨头腰椎也会跟着出问题的。
3: 就是哎，这个病呀，你说大吧不大，说是小也不小，膝盖蹲也蹲不了，经常是红肿的，里面就软骨囊子就有水啊，抽水都抽了好几回。家里吧简单的家务还行，反正是带着那个疼痛劲儿也能干点儿。你看外面遛个弯都遛不了吧，可遭罪了。多亏这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我的疼痛明显减轻。然后它不红不肿了呀。
0: 对。
3: 而且这个关节吧现在感觉挺灵活的，蹲下起来了、上下个楼啥的不那么疼了。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是关节疾病患者必用的，它可以强硬骨修复软骨，硬骨强了我们说了骨头不变形，关节受力也才能均匀，软骨啊修复了，骨头在运动的时候啊起到润滑缓冲的作用，关节就不会再疼，不会再磨损骨头，这二者缺一不可的。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里边呢，它还含有超级氨糖，这个超级氨糖呢是咱平时用的氨糖的效果的8倍，所以说用上也快速的改善症状，马上的疼痛啊就可以减轻，而且你长期服用啊，我们

0: 关节呀、啊、功能恢复，关节的强度、润滑程度都恢复了，你再上个楼了、爬个坡了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了。
1: 要不孙主任，我都寻思呀，我说我这不是这要瘫了的人吗？你说这手术咱还不敢做，这回好了，我其实我才吃了也就是七八瓶吧，
0: 嗯，
1: 感觉真挺好，不耽误我那个正常生活了。
0: 对，
1: 完了这不上医院，我说再查查吧，这用不用换了呀？反正自己感觉是挺好。到医院去一检查，人大夫说了，你这样的话你不用换这个膝盖了。
0: 对。
1: 所以我这心里呀、啊、我就可敞亮了，我就是盼着，我说我要是再能整着点用上多好，哎，这回这不挺好了吗？你们这次还这还挺便宜的，我想多拿点，把我这个骨病治好，它多好啊。
0: 我建议你啊，这次借的机会直接就拿18瓶，这样在那骨头啊、嗯、恢复之后啊，以后不复发，哎，我就说上个楼梯怎么活动我都没问题，就不用担心呐、啊
1: 嗯、
0: 以后骨子再出问题了。再有一个，在香港我跟你说，很少有人换关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尤其是七分壮骨，把骨胶原补足了，骨胶原呢为骨头提供硬度，关节也修复好，就不需要换关节了。所以说在那里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长期用就可以啊、
1: 嗯、
0: 咱现在有这次机会了，钱也不多，咱就算上非常幸运的了、嗯、关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尤其是七分壮骨，把骨胶原补足了，骨胶原呢为骨头提供硬度，关节也修复好，就不需要换关节了。所以说在那里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长期用就可以啊、
1: 嗯、
0: 咱现在有这次机会了，钱也不多，咱就算上非常幸运的了、
1: 嗯、关键时候这你们这儿还有挺好的，那我那个事就定上吧、嗯、那个孙

0: 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2: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4: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2: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4: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2: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4: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

没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

粒儿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乳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

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

0: 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摩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

0: 哎，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灶，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什么，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 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
0: 母亲也
1: 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是治疗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能好了呢？这就是对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

0: 的人都花，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0: 那我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个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幺二零，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0: 我听你老爷子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错。
0: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起到这么好的，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的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啊，你呀、啊，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啊，
0: 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哎呦，
0: 你瞅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1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你好，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1: 哎，谢谢啊。
2: 啊。
1: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2: 哦，郑州的朋友啊。
1: 哎。
2: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又兰。
2: 哦，
1: 今年我68岁了。
2: 啊啊啊！
1: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2: 嗯嗯嗯嗯。
1: 还有您那个，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2: 啊。
1: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这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2: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1: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2: 哦，
1: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2: 啊，
1: 那就切吧
2: 啊，
1: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2: 啊，
1: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
2: 啊啊啊，
1: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2: 啊，
1: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2: 哦，又复发了。
1: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2: 太舒服。
1: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2: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1: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2: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1: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我就不想再。

0: 的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乐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对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后来您怎么样了？
0: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你那个老哥给我定上了。侯老
1: 啊，马上就给
0: 你，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的时候不是，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这跟你说的好了，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呢？关键是治病的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我就感觉呀，这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盖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这个不是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啊，

0: 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好，
1: 让有
0: 一些
1: 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博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5月12号，双色球第2026-0537开奖，红球号码为13-02-08-14-03-01，蓝球号码为02。一等奖江苏一注、浙江一注、山东一注、云南一注、新疆两注，奖池金额12.76亿元，本期销量3.95亿元，筹集公益金1.42亿元。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5月11号起，快乐吧游戏2026-1217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0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级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选五中五奖级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已兑奖的彩票来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金额2元，也可以进行单式、复式、胆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河南福彩快乐吧游戏1000万元大赠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亲爱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参与吧。您是否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梦，偶尔花上几块钱买上一张彩票，心里悄悄地勾画着万一中了的小期待。然而真正的快乐从来不在于那个万一的结果，而在于我们享受过程的那份从容与理性。什么是健康购彩？健康购彩不是一味地追求大奖的执念，而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它是量力而行的自律，用零花钱换取一份希望，而非动用生活必须的开支。它是娱乐优先的心态，把购彩看作一场有趣的游戏，中奖是惊喜，不中是常态。它是细水长流的坚持，保持平和心态，享受每一次开奖前的小小期待。为什么需要健康购彩？彩票的本质是概率游戏，中大奖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投入过多金钱或情感，期待就会变成负担，快乐也会随之变质。当我们能够理性看待购彩时，每次投入不过是为生活增添一点小乐趣。今天运气不错，中了5块钱，或者与大奖擦肩而过后的相识一笑，这些微小的情绪起伏，恰恰是平淡生活中的点缀。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你花出的每一分钱都有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即使没有中奖，你也已经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了一份力量。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健康生活才是最大的中奖。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陪伴家人，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日常，其实才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2-03-08-13-14，蓝球号码为0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2,35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53,355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8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4-05-11。

0: 谢谢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二十二全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4-3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6注，其中一注花落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44110699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复式8+4的彩票，共中得一等奖一注、二等奖三注等奖项，中奖金额共计567万多元。据统计，这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6个100万元以上的福彩大奖。4月22号上午，大奖得主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李女士分享，她是一位资深的彩民，福彩快乐八和双色球都买。李女士说，4月19号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后，她通过手机查询开奖结果，发现自己买的号码和开奖号码都对上了，中了一等奖，心情非常激动。由于第二天要去外地，作为资深彩民的她知道兑奖期限有60天，所以并没有着急，直到4月22号才前往中山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此次中出大奖的44110699号福彩销售站点可谓是中奖福地。2025年的6月份，这个站点在双色球第2025-06-87中出过一等奖3注，奖金总金额超过1600万元，再次迎来一等奖。那站点的负责人表示，很开心，恭喜彩民中得双色球一等奖，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助力公益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1: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0: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1: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关注血压变化，远离慢病隐患，
2: 主动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
1: 高血压患者记得按时间。

0: 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

0: 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0: 106.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朋友们，尤其是家有正在上学的孩子的父母，我们说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总是听好听的话，批评的声音纵然刺耳，却也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需品。为人父母，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批评的方式和内容。那么怎样批评孩子，孩子能够更容易接受呢？我们先来正确认识一下批评。批评不是简单的责备或指责，而是一种指导和激励的方式，它体现了对孩子的关心和关注，旨在帮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激发他们改进的动力。正确的批评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识，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全面发展。那为什么孩子会跟你对抗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防御性倾听，意思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对方会防着你，会扭曲或者曲解你的意思，最后开启各种各样的自我保护。可想而知，最后呢，双方的沟通一定是不到位，相互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而防御性的倾听的两种基本反应就是自我辩护和攻击对方。仔细回想一下，当孩子日常犯错的时候，很多家长常常这样说：怎么批评你几句你就哭啊，真笨，怎么总是闯祸。其实啊，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都很清楚，这些都是批评的错误方式。那么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批评呢？首先要多使用描述性的批评。我们来听一个案例，比如孩子打碎了邻居电瓶车的后视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听说你刚刚把邻居阿姨电动车的后视镜打碎了，发生了什么呢？孩子跟你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可能说自己可能要去跟阿姨道个歉。你应该表扬孩子，你做得对，不过呢，这可能还不够，是不是我们需要给阿姨买一个新的后视镜来弥补这个错误呢？以上我们举例说明的这些就是描述性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我们为孩子指明一条改正的路，不给孩子羞耻感。那我们再来听几个案例，比如说在电梯中遇到孩子乱按电梯的楼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孩子，如果别人有急事儿，那他该有多么着急呀。再比如孩子放学迟迟不回家，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跟他说：爸妈都很担心你，都没有心思做饭了，四处问有没有人看到你。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给孩子羞耻感，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那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你的批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正确的批评方式，叫多使用描述性的批评。第二种正确使用批评的方法，对事儿不对人。举个例子，在一次乐器考试中，孩子二胡上的弓毛断了，孩子的妈妈见状立刻就指责孩子说：你怎么弄的？你干嘛这么粗心？我们说这个你字一用，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孩子，而且从批评的内容来看，这位妈妈不说弓毛断了会影响以后使用，而是指责孩子粗心，这就是直接跨过具体的行为，抽象的批评孩子的品质。我们说批评孩子的个人品质，就是批评这个人的人格。当孩子的人格被抨击，那他一定会抵触反抗的。那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要做的是

是调整站位。当你要批评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要站在孩子的对立面，要跟孩子站在一致的方向上，着眼于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然后用我们来代替你。批评的时候不要用抽象的词说孩子哪儿不好，要具体说事儿，哪儿有问题，怎么才能改好。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案例，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要跟孩子站在一个方向，看着二胡的弓说，这个弓丝啊断了几根，好可惜，再断就不能用了，我们得看看怎么保护它。哎，你听，你没有去批评孩子，而是跟他站在同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那孩子呢就会和你一起想办法，一起讨论以后怎么保护乐器。我们说这才是有用的批评，对孩子的成长也才有帮助。再举个例子，如果说孩子写作业比较潦草，这个时候家长看到了要怎么批评呢？家长一定不可以说，哎呦，你看你这个字儿都写歪了，怎么这么马虎。当家长频繁地指责孩子，而且用到马虎这样对个人品质进行评价的词，孩子就会觉得受到了攻击，你对他竖起了矛，他就会用盾来挡。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记得调整方向。两个人一起面对作业，你可以跟孩子说，我们来看看刚才这份作业，哎，这个字的中线没有压准，看起来整个字的重心有些不稳，我们把这两个字啊改一下，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字的结构变得更稳定更漂亮。这样孩子就不会产生抵触的情绪。这是我们说的正确批评孩子的第二点，要正确使用批评方法，对事儿不对人。第三呢，是用否定词暗含正面含义。在遇到孩子拖拖拉拉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别磨蹭了，但是往往这三个字儿啊并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大脑面对别和不这样的否定词的时候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家长朋友就可以用大脑听不懂否定词这个特点来表达我们的正面期望。比如说在孩子读课文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节奏，这时候家长不能说你这个节奏太乱了，这不行，孩子听到乱，他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烦躁。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说，哎，妈妈听到你读课文的节奏不够稳定，来，我们放慢速度，把语气读出来，看看会不会更好听。这样呢，孩子就能够听懂你的期许和建议了。我们说有效的批评是对事儿不对人，不能说你怎么这么粗心，而是要换成我们看看这件事儿哪儿做得不够好，如何让它更好，或者是我们看看哪儿出了问题，怎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说具体的问题，看怎么改进，让孩子放下矛，主动去找解决的办法。家长朋友，其实孩子每一次犯错都是教育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明白批评不是宣泄情绪，我们可以多说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的这种行为，你需要妈妈怎么帮助你？妈妈觉得你的办法很不错，我们来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这既是批评孩子，也是从侧面正确教育孩子。最后我想说，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父母的批评就如同细致的调音符，让孩子的成长之曲更加的和谐，这便是对他们自尊的最好的保护。孩子在父母平和的语气和耐心的解释中，也会更容易接受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家长朋友，您说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着重谈到了作为家长要改变教育理念，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今天呢，我们请刘老师接着为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话题。
3: 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呢，是我们孩子的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家长往往平时总是催吼甚至用拳头来对待孩子，在考试完之后呢，有些家长对待考试怎么说呢，这样，有这样的家长啊，才考了这么点分，怎么学的，你怎么这么笨，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吗，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全是为了你，这让孩子会产生极大的愧疚感。你看人家张三回回考第一，回回100分，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你这个不争气。

个孩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大家看，这种方式，这种抱怨，这种指责，只能打击你的孩子，让他破罐子破摔，缺乏自信，而且这样的孩子会往往出现焦虑、愤怒。所以说，家长在发泄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似赢了孩子，其实输了孩子的未来。而且在指责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自信。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考试是一个诊断，它是检验我们前边学习过程中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做得好。所以说，当孩子出现这个，我们打开试卷以后，第一，看看孩子，首先要看的是哪个地方孩子做得好。就像我们有些孩子拿回家一看99分，我们很多家长哎不错，那一分是到哪儿了？我们看到的不是99分，而是看到那一分丢在哪儿了，所以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鼓励和表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哪些题是孩子答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是阅读题还是计算题答得好？那么答得好，我们可以倒推的办法，哎，孩子这个题答得比较好，你看这都是你平时每天在家里那么专注的做阅读的结果，对吧？倒推到他这个过程，不断的强化孩子的这种正确的方式方法。哪些题是孩子做的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平时哪个学环节出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办法是复盘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哪些方面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孩子坐在一起探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改进它？问问他，你需要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相信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他会知道父母会无条件的爱他。所以孩子将来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我是有人爱的，他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然后再和孩子一起再看这样的成绩啊。所以说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倒推的办法，通过复盘的办法，引导孩子关注我们的学习过程，要让孩子知道只有你过程做好了，做到位了，你才会有一个理想的结果。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办法，让孩子知道怎么做，他就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了。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我们去街上给孩子买一个小的黑板也行，小的这个白板也行，放在家里最瞩目的位置，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成绩不管好与否，其实都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有很大关系，要重过程轻结果，而不是重结果轻过程啊！平时不管，到考试结果一出来，又是骂又是吼又是叫，这样不好啊！所以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复盘才会提升，反思才会进步。那么怎么复盘？教给大家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keep 保持，哪些是你做得好的需要保持的啊？比如说每天孩子起床吃早饭，作业孩子进步很大，今天被老师表扬了，要写在醒目的位置。第二 improve 改进，改进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原来做这个样子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数学方面，做数学题原来呢我都有一道错题，现在我可以改进，专注力提高，我可以做得更好，一道题都不错啊，提高数学的正确率。每天起床后我可以背诵10分钟。第三 stop 就是哪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啊，经常有孩子什么一边写作业一边吃东西，要么吃水果等等啊，这样他第一是写作业很慢，其实他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将来你希望他专注的时候他都专注不起来。所以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第一，父母不要经常去打扰，让孩子做好写作业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提前上厕所喝水等等，只要孩子开始写作业，一般来说至少要专注在半小时以内。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刻意的训练，因为专注力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源。大家可以看一下，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专注力极强的人，就是短时间内我能够心无旁骛。所以说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我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写作业就是一个专注力的培养的一个手段。第四呢 start 就是开始，开始什么呢？想要尝试的新事物。刚才讲了，一个孩子

0: 创新能力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孩子一定有好奇心。我们不要扼杀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包括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等等，孩子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草草回答，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种天性好奇心。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今天晚上爸爸和咱俩一起比赛来读书，看谁的，哎，这是一个挑战，要让孩子去接受一些改变的东西，能改变的东西啊，也希望他改变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成长性思维，让孩子比如说哎参与一些家庭劳动，比如说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有些家长会说，哎呀，这多耽误时间，孩子你只要学习好，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要你干。其实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不好，不会好。回头看的目的是让孩子总结得失，向前看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孩子有比放矢，这才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呢，好的父母不是没有缺点，而是能够终身学习。好的家庭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心灵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和相互欣赏。好的教育永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所以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而首先我们要成为别人家的父母。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一定是父母的奋力托举，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是拥有恪尽职守、眼中有光的老师，同时又拥有以身作则、永不缺位的家长。如果在孩子的教育中，我们的家长能给力，学校自然会有信心，老师才有干劲儿，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所以家长朋友们，只要我们家校携手，戮力同心，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定会尽情的绽放，茁壮的成长。好，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从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角度，分享了怎样教育孩子。不知道朋友们听后感受如何？希望您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瓶只要148。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28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向江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0: 嗯，
1: 就是我对这个家庭，这个对待老人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种还是，就是我怎么做就是做不好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对老人这个思想吧，我老是说的劝通不了。
0: 你讲一讲具体的事儿好吗？
1: 具体事儿啊，因为我的父母啊，现在至少都是85、86了。
0: 嗯，
1: 就是他现在这个一辈子，咱也理解哈，就是生活当中说养了我们这些子女五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啥呢？他现在每一天吧都在拾荒，这就是捡这些东西，把这个整个这个屋子哈，就是整的所有的都是没有用的，就是垃圾全给整下来了。我们儿女去吧，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待的地方，立足之地都没有。
0: 嗯，
1: 我们儿女怎么的劝他吧，他也不再听的。就是我们就怎么能就是说的，用什么方法再能下去？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儿女，做了觉得这是好像趁老人不在的，或者是啥的，给他哪怕是给他整一个别的地方，把这个破破烂烂的就给他收出来，把这屋子好好收拾，叫他过一个晚年的生活。但是这老人呢，就是不同意。
0: 现在你的父母和谁在一起生活？
1: 现在他在自己。
0: 自己过是吧？身体怎么样？
1: 父亲现在已经是走道，现在就是那步履蹒跚了。现在这就是脑血栓的这个前兆了。现在已经这是就是流口水了。
0: 嗯。
1: 就是我母亲呢，现在已经就是说呢，已经是根本就是糊涂了，一辈子的糊涂，就是现在他啥也不懂的了。
0: 嗯。现在父母这么大年龄了，甚至父亲行动不便了，他们还去哪儿捡这些垃圾啊？
1: 他就是附近的垃圾箱。
0: 现在是父亲去捡还是母亲去捡？
1: 父亲去捡。
0: 父亲行动不便了还去捡，那能捡多少啊？
1: 他每一天就是你讲一白天的，只要他能动个一步两步，哪怕是别人不管他扔的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有用的。对我们来说的都是没有用的。
0: 现在父母这种情况就是捡垃圾有多久了？
1: 现在最起码也得有几年了。
0: 几年了，好，那我问你啊，你知道父母为什么会去捡垃圾吗？
1: 因为好像他的就是说那老那一辈的生活吧，他特别的简朴。
0: 父母有退休金吗？
1: 退休金是有的。
0: 啊，就是他们不缺钱是吧？
1: 不缺钱。
0: 嗯。除了这个父母一辈子简朴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你觉得？
1: 其他的他就是不所有的东西他都是爱惜，这个就是说好像他是别人没得到的东西，还是说他非得要是得到。
0: 好了，我和你说说怎么回事儿。首先我告诉你啊，这种老年人拾荒，就是因为我们说捡这些垃圾也好，叫捡破烂也好，这样的老人不是你父母这一对儿，有好多老人都这样，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这么几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个呢，刚才你说的很对，他们从来都是非常非常简朴的，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有用的，他们省吃俭用习惯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辈子的人呢，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为了生活而奔波，在他们退休之前，他们脑海当中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活着或者活得稍微好一点，然后没有什么业余的爱好，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他们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了，就是没有别的，我只是要攒钱，我只是要把生活过好，他没有其他的爱好，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喜爱，这是第二个。

0: 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人到老了之后啊，往往会有一种这种不安全感，他要用这种所谓的捡破烂这样的一种行为，潜意识当中，他想证明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我还是有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想证明什么呢？就是我还是能赚钱的，哪怕这钱很少，哪怕卖一个瓶子一毛钱。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他比较孤独。
1: 对。
0: 虽然说养了你们五个子女，但你们谁能24小时陪着老人呢？都不能，都有自己这一家子，也都有自己的事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啊，现在呢，我和你说，我只能给你几个建议啊。第一个，这种事情一定不要操之过急。父母这样的一种年龄了，现在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一般情况下呢，咱们说啊，做儿女的要做到3点。第一个，要尽量的多陪一陪自己的父母，多陪一陪老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经济情况允许的话，尽量多给老人一些钱，让他有一种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安全感。第三个就是。啊，你引领着老人啊，让他有其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可以领着父母出去转一转，甚至领着父母出去玩一玩，给你的就是这三点建议。
1: 对对，懂了懂了懂。
0: 好，再见。来，迎接尾号为12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那什么，我跟你说家里有点事儿。那个儿子吧，那个他那个现在那个就我孙女吧。他那个搬家了，搬到那个老丈母娘家那边去了，
0: 谁搬到丈母娘家去了？
2: 就是儿子搬老丈母家那面，孩子上学，户口在那面。然后完那什么，我有时候吧，我是想孩子想过去看去，但是呢，儿子那面不开火。真的什么，他们在5楼住，老丈母娘嘛在1楼住。我吧，你说有时候我要想看孩子。你说我去吧，赶上吃饭时候了。你说老儿子在老丈母娘家吃饭，你说我去，我还不愿意去。你说我不去看孩子吧，我儿媳妇还挑理。你说我怎么去吧？
0: 不是，你这不生分了吗？
2: 不是生分了，你儿媳妇刚开始那什么说要那要二胎，我说你俩有实力，你俩就要。我说我那什么身体不好，我不一定说跟那给你们看。如果那要是不看了吧，他也不愿意。完，我说你们要是想要，你们就要。你说我告诉他我说的，我说我身体不好，我说我不一定给你们看。完，他就有点不愿意了。完，所以我也不愿意往那去。你说我不去吧，完儿媳妇还挑理；要去吧，你说的赶上吃饭时候了，儿子那个5楼不开火，你说赶上那会儿了，你说我怎么待？
0: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2: 现在我自己呀、
0: 自己啊？
2: 我自己，我在这边，我
0: 你
2: 在
0: 有
2: 教
0: 没
2: 室
0: 有把你这个疑问跟你儿子说说，跟你儿子唠唠？
2: 跟儿子说，有时候那什么，儿子说的，不用看了，不用看了，不用看嘛。人他那老丈母娘到时候还说的，这家他奶连那什么来看孩子不看孩子？
0: 那你怎么
2: 你
0: 不
2: 说
0: 把他们叫回来呢？
2: 叫回来，孩子那什么，现在上学呢，上1年级，平常嘛还补课，根本就没有时
0: 周
2: 间。
0: 末呢？
2: 就周末有时候那什么，晚上补课啥的。完，
0: 啊，
2: 儿子呢是铁路的吧，他花啥有时候那什么，就是缺人啥的，他就跟那什么就是走车。你说我不去吧，儿媳妇挑理；去吧，你说我赶上那饭时了，
0: 你这
2: 你说
0: 赶
2: 我。
0: 上饭时了，你说3回了。其实这个事
2: 是
0: 儿吧，第一个啊，我觉得哈，咱说你就去他们家吃点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你
2: 我
0: 想
2: 不
0: 的太多了，你先听完，把话听完好吗？你只有听完了，你才能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我觉得你想多了啊。如果你这么相处的话，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我告诉你，你和谁也处不好，因为本身你就跟别人太生分，你跟别人生分，你也别指望着别人能和你近。
2: 我跟你说，我吧有糖尿病，我上人家吧，我还多心。你说的给你做什么玩意儿，完我有的不吃。
0: 哎呀，
2: 我也有我的想法，你知道不？我有糖尿病，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说人家问你去了，完了还得为你着想，还得再做这做那的。
0: 饭呢？那东西吃一口不就完了吗？
2: 我
0: 是吧？
2: 不想。
0: 其实不想，你就象征性的吃一口不就完了吗？不就解决你这尴尬了吗？我觉得哈，这问题绝对在你。 或者说在你的那个程度多一点，

0: 就是你和儿媳妇有什么矛盾，你记住了，一定是你的原因比儿媳妇多。当然啊，你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原因一定比儿媳妇多。作为旁观者来说，为什么？因为你这思维方式就有问题啊。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和你在一块儿也没法相处，累呀。知道吧？那你说去看看孩子，赶上了就吃口饭是吧？不能吃的东西你就少吃一口就完了呗，非得是你能吃的。另外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到人家饭口了，你觉得吃饭了，觉得有点别扭，你去的时候你买点东西不就完了吗？
1: 我去买东西倒行，我总是我你看你哥哥老丈母娘吃饭，我觉得就没有到儿子家那么随便。
0: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啊。
1: 孩子
0: 在孩子，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啥意思？你想把这个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在家孙女都整到你身边来啊？嗯，
1: 不是。
0: 那你究竟啥意思？你想咋的？这个世界怎么存在才能让你老人家舒服一点？你觉得能有吗？有一种方式能够达到你满意吗？如果说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够达到你满意，对不起，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1: 我明白了。
0: 再见啊！哎，
1: 再见。
2: 花好月圆说，校长你好，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喜欢。今天我又订购了你们推荐的美国进口神经酸，还订购了益生菌冻干粉、土仁堂的氨糖，都非常不错，感谢校长，感谢工作人员。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春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春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

0: 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43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笑江老师。
0: 你好。
1: 嗯，我现在就是挺郁闷的。
0: 嗯。
1: 嗯，那个这个家庭嘛，其实吧，我两个女儿，大姑娘已经上班两年了，小女儿上六年级。
0: 嗯。
1: 我是农村来打工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吧，这一年嘛，去年嘛，挣了60多万。
0: 你？打工干什么能挣这么多钱呢？
1: 我做水电的。
0: 哦，那你挺累吧？
1: 也不算太累。
0: 你
1: 反正是
0: 你包活啊？
1: 对，包活
0: 啊。您说吧。哎，
1: 完了之后吧，就今年吧，又干点小活。先提吧，垫资吧，垫了4万多块钱，还给我支钱支出来了。
0: 嗯。
1: 后人呢，再往外拿钱拿出来了。
0: 嗯。
1: 回了一趟娘家。烫了个眼眉，弄了个卷发，回来就不认人了。
0: 怎么不认人了？
1: 你说挺着乐了吧，是吧？
0: 这怎么不认人了？我没明白啥意思。
1: 哎呀，都，哎，这过来，就不合了呗。这不明白吗？
0: 你说吧。
1: 哎，到现在也是，你说。真他妈烦气等，完了之后吧，你说你给人工人干完活了，人走前清，这是我历年来的做事风格
0: 啊。
1: 咱们就说是公司那边钱没开了，咱公司咱们这块自己咱们垫资咱们得垫嘛，对吧？
0: 嗯嗯 嗯。
1: 这是做人最起码知识，咱们得给人垫资的。完了之后就这差5000块钱，
0: 嗯，
1: 就不垫了。我得从我大闺女那，我大闺女也上班了嘛，从我大闺女那我得借钱，我就这个事儿，我他妈我都我
0: 别别说脏话啊，
1: 是啊，对
0: 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
1: 我都转不过弯来了，就说是用的事就生气，生气一生气这1个多月了，
0: 你挣的钱都在他手啊？
1: 对呀、啊，
0: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那你管他要钱，包括给工人发工资等等啊，他咋说的？
1: 以前根本就没有。
0: 现在他怎么说的？
1: 现在就是没钱了，你那钱你赶紧给我往回退，就往回退钱。
0: 你要问我啥？
1: 我问你说我这个跟这样的女人，我还能不能过了的？
0: 能过，我得告诉你咋过啊。
1: 哎，好。
0: 从现在开始。家里所有的钱你来掌管，啊，你来掌管。然后呢，家里日常开销给他，其他的钱，比如说，因为你这包工干活，这也叫做生意，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自己来掌管，能过就过，他不同意就拉倒。
1: 好。
0: 因为你现在是啥呢？比如说你在外边做生意，第一个做生意有赔有赚，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有时候赚的多，有时候赚的少。他一点他都不明白，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活挣10万块钱，下个活可能就挣2万，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他可能以为你这活也挣10万，他肯定有这个想法。
1: 有，
0: 是不是？
1: 张老师，对。
0: 还有可能你这活赔5000，他可能会认为你还挣10万，你这个咱在外边就没法玩了。他用你的话来讲，咋的？烫个头，整个眉毛就不认人了，那能行吗？那是两口过日子的态度吗？有能耐你也挣钱，对吧？两口子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作为男人来说，我们承担起这个责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得支持，你不能打搅乱呢。你说像你刚才你说我开始笑，后来你又说脏话，其实我明白，这都是你气的，对吧？
1: 是，
0: 所以把这话跟他说明白，因为否则的话，我为啥这么说啊？这么坚决？你想一想， 就你现在这种处境的话。

0: 你在外边能干成啥呀？啥也干不成啊，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他还看不起你呢。说句不好听的，他离开你，
1: 对，
0: 他能过现在的生活吗？咱们不能太过于软弱，爱归爱，责任归责任，但原则归原则，按我说的去做啊。
1: 好，
0: 好，
1: 再见了，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嗯，
1: 再见。
2: 来，迎接尾号为815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2: 嗯，
3: 我家孩子现在上8年级，然后就是
2: 8年级，我先问你一下，
3: 就是，
2: 在哪个学校啊？
3: 哦，我是外地的。
2: 就相当于初三呗。
3: 对对，嗯。
2: 那小学和中学是一所学校吗？
3: 不是，我们这小学5年制，初中是4年。
2: 哦哦哦，我懂了。
3: 9年。
2: 啊，在哪儿啊，孩子？
3: 哦，我家是盘锦的。
2: 哦哦哦，你说吧，嗯。
3: 嗯。啊，然后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情况吧，他一直就是没有这种自己学习的能力。其实从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这都，6、7年了，然后一直是这种状态，就导致现在我吧对他这个学习总是很发愁。但是他就是这个人说不好，这孩子就是他写作业也不认真，就是有的时候我陪着他，但我不可能总陪着，如果陪着他看着他紧一点，他就还能学进去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太力不从心了，我不可能天天看着他，就包括我周六周天休息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在他陪着他学习。
2: 嗯，
3: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的无力，这种无力感，想帮还帮不上。然后他自己呢，有的时候跟他谈，他说那我也想学，但是他真的学不进去，就这种状态导致我心情不好，有的时候会焦虑啊，甚至于我想不开的时候就特别抑郁，一到周六周天我在家休息的时候，真的还不如上班好。
2: 孩子成绩怎么样？
3: 嗯，成绩也不行，就是语文和英语都不及格。
2: 男孩女孩？
3: 男孩。
2: 他们班级不及格的学生多吗？
3: 不多，他们班就是后数，就是七八名那样的。但是老师，我这也是年年都被找家长，然后就是老师总是找说你家孩子，你看瞅着挺聪明的，但是他真的就是，不学习，就是不认真，就特别懒。就在小学的时候也是那样，就导致我之所以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现在也怀疑是不是我真的，
2: 怎么？
3: 我觉得我是不是在我教育上真的有问题？
2: 你别激动啊，就是。没有一个孩子啊，或者说很少有孩子能够自主去学习的。
3: 嗯，
2: 您说对吗？
3: 对对，嗯，
2: 是吧？所以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儿子哈，现在我要给你两个提示啊。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孩子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也欠缺一点责任感。
3: 嗯，
2: 你要知道，就说，比如说做作业也好，或者学习也好，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也好，这是一种习惯。
3: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书，但是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就发现我对孩子的教育真的没有一点效果，所以我说我现在就特别怀疑我自己。我经常的看书，
2: 你不用怀疑啊，我跟你讲，
3: 但是，就是，
2: 你先别着急，我跟你说啊，优秀是一种习惯，懒散也是一种习惯。
3: 对，他就是懒散的习惯。
2: 嗯，但是呢，从这种懒散到变成自律，或者变成有那种哪怕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那样去学习，需要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提示你啊，从现在开始我所说的所有的事情你要记住了，有一个前提是不能急。这种事情呢，急是急不来的。
3: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你别急，你既然打来电话了，我会给你很多建议，但前提是你不能急。
3: 是，
2: 对吧？就是说你不能急，因为你只作为母亲来说，作为孩子的引领者来说，你只有你有耐心，你才能够有能力去引领孩子。如果你都是很急躁的，你怎么样去引领孩子啊？
3: 嗯，
2: 对吧？
3: 嗯。
2: 现在呢，我告诉你，我给你三个建议。第一个，你说你陪着他，效果就能好。我告诉你，这是必须的。这是就是你的监督和陪伴。这是必须的。
3: 嗯，对，
2: 我告诉你，这个就哪怕这孩子到高二高三了，也需要你这么去做，因为说到底他就是个孩子。
3: 嗯，
2: 知道吧？
3: 嗯嗯，
2: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你别像监工一样那么盯着。

0: 他瞅着他，你也去学习，你也做一些事情，你也可以看一些让孩子觉得啊，我的母亲也在学习这样的书。
1: 嗯，现在就是问题，因为他底子太差，就我在旁边看着他，
0: 别急，
1: 他就自己坐在那儿的时候，
0: 别急，我一点点跟你说好吗？
1: 嗯，
0: 你先听一听我的话啊，就是我需要的是什么？是你给他营造一种环境。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现在你的孩子已经出现了短腿的情况了。
1: 是。
0: 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老师讲课，有一些课你的孩子都不一定听得懂了。
1: 对，我觉得也是。
0: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学历啊，就是你应该
1: 我大专学历
0: 啊，那你应该能够了，你对孩子现在的课程应该能够有所了解。
1: 是，我能知道
0: 啊。你有所了解，你现在呢必须把孩子落下的功课给他补上。
1: 嗯，
0: 知道吧。最后一点就是做母亲的一定要让孩子通过学习感受到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好吗？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它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2: 来营销尾号为7835的这。

0: 听友，你好。
1: 嗯，你好，肖姐。
0: 哎，你好。
1: 嗯，我呢有点什么事儿呢？我是单身。
0: 嗯，
1: 我离婚十多年了。
0: 嗯。
1: 我的孩子他是男孩，我在农村住。
0: 嗯，
1: 这孩子吧一直也是我带着。
0: 嗯，
1: 他也没怎么管，几乎他不来本地，我来本地带，他没来本地。
0: 嗯，
1: 那这些年嘛，孩子就是说的，他也什么都没管。现在这一晃呢，孩子已经22了哈。
0: 嗯，
1: 我寻思，就是和他共同，就是说的，他出点钱，我出点钱，给孩子买个房。我住那个现在住那个地方吧，是一个温室，温室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临时那个小房，那也不能娶儿媳妇儿。我和我儿说，我说你和你爸商量商量，我和你爸俩合钱给你买个楼哈，买个房。那地方吧，现在不批房了，就是不批房了，也不能盖平房，就得给孩子买楼。
0: 嗯，
1: 完他说的，他也没说不管，他说他就说他没有。他一直这么多年，这十多年哈，他老是搭这儿的。孩子这头有什么事儿，他都说没钱。
0: 嗯，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
1: 他来外头有外遇，那家人家养那个面包车嘛，他老出租嘛。嗯。
0: 后来他现在结婚了吗？
1: 他也没结婚，反正他就是跟这个过几天不过了，跟那过几天他也不来我本地，反正。
0: 嗯。
1: 俺俩这个天儿。
0: 然后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孩子怎么协议的？他给拿抚养费不？
1: 他那是说的那个俺俩离婚那阵儿吧，就是说的他精神出户，要不然咱也没有啥，就是一个温室。那个
0: 当时就是精神出户，然后孩子由你来抚养，对吧？
1: 啊，对，完他给拿生活费吧，他就这么给拿。
0: 嗯，
1: 就像这一年嘛，就拿几个月的，就像隔几个月给你一个月，隔几个月给你几个一个月，他就这样事儿的。
0: 嗯，
1: 完我也没一直我也没找过他用抚养费啥的，他也不来本地。
0: 那你对他现在的经济情况了解吗？
1: 了解呀。
0: 你觉得他有钱？
1: 你看他来他跟一个女的来一起过，那倒是，比如说你
0: 不是，你连他跟谁在一块过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的经济情况呢？
1: 我儿和我俩唠的，他的妈哈，他不能管，他的你看他自己买个楼，又买个私家，又买个又买个小轿车开，他怎么他说他想管我他就管我了。
0: 是啊，你儿子都明白这个理儿，你怎么当妈的还有这种幻想呢？
1: 那现在我有点承担不了他这些呀。你说他连
0: 这些东西你可以承担也可以不承担，这不是生活所必须的。
1: 那你不帮他成个家能行吗？
0: 能行，如果小伙子是那样的，用不着你帮着成家。孩子小的时候他做父亲的，咱说他都没给孩子多少钱，他都没尽到当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你这个时候了要去买楼房去朝他要钱。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不管咋想，我就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也就别去往这上合计，合计你还闹心，一点用都没有，不可能啊，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增添烦恼。
1: 嗯，
0: 所以和你的儿子啊，你们自己的梦自己圆，自己有什么样的条件咱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别再指着他啊，没啥用。
1: 我是寻思什么哈，就头几年俺家孩子就这个小子挺多的，我寻思他可能是不愿意管了呗哈，挺泄气的。但是这两年孩子可努力了，
0: 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跟这个还没关系。
0: 对，我再跟你说点实话，就冲着你他都不能管，你觉得你们俩之间还有什么情分在吗？是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你自己的梦自己圆，别再指着
1: 他
0: 了。
1: 他没有儿子吗？他儿子他还能不管呢？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哎，一位听友叫天空啊，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用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给老伴订的辅酶 Q 十和深海鱼油都非常不错，我打算一直用。谢谢你，肖江，你辛苦了啊，也感谢您啊。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

0: 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4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您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想咨询我自己一个婚姻问题。
0: 好啊。
1: 我的婚姻吧，是我和的爱人现在是10多年了。
0: 嗯。
1: 最近呢，总有点小矛盾，因为啥？我跟你比个例子，我还先说我的爱人什么性格吧。我是外向，他是内向。
0: 嗯。
1: 但有一些事儿呢，不好说。甚至在他的条件吧，就是怎么说，我对他那比他好一些。他的性格呢，特别内向，不好动，不好说。有一些事儿呢，总是斤斤计较。我跟你比个例子吧，肖江老师，就像我们前天我们和朋友吃饭似的，回来之后在路上，完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这就是说挺开朗一个女性，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公那什么，你看前面有2位那个像我们中年，我今年58，我就跟他搁前面唠，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看人家俩多恩爱的多好啊，带个小狗，完他当时吧也没说话。完我就逗，就我这个性就像开上而已似的，完他吧走道也没说啥，但说一句话说啥，我不是那个性格，他这人啊，我这爱人这性格是啥，特别就是挺犟
0: 啊，
1: 特别犟个男性。完我也没说啥，完到屋了吧，那脸子不是脸就开始了，我不是那种人啊，怎么天那一说的啊，我这么大事儿了，我能像他那样吗？啊，就开始骂我呀。我跟你说江南老师哈，我就说，我说你骂什么人呢，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就没完了，那眼睛瞪着，我说你还有完没呀，看着别人笑，我们都已经到家10点了，
0: 你们俩

0: 始吧，
1: 有没有别的矛盾？
0: 没有什么矛盾。
1: 他有没有在最近一段时间跟你揣着气儿？
0: 揣气儿
1: 啊，他心里有没有对你有一个结没解开？
0: 什么结哈？我跟你说
1: 啊，
0: 就说现在吧，现在他住我的房子，因为啥呢？总觉得现在他的吧条件没有我好，总觉得就是自卑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0: 但我始终吧这么说，叫老什么当着他，你问他，他才承认我对他好。但我现在纠缠是什么？一点小事就没有完，就想不通。我说这个男友现在确实四多年了，还能不想，还能要他不？没完到了，完一不能跟我生气就跑家去了，跑他妈家去了。一打电话吗就不回人了。
1: 嗯，
0: 完那天走的时候我也没让他走，从来我没撵过走过，他自己走了。
1: 嗯，
0: 走了话我寻思归他了，前天事我今天打电话呗，打电话人家不接了。你说现在夏阳老师，我现在就是纠缠我这问题，现在我怎么办呢？我请教你。
1: 你怎么发现他因为房子是你的，他自卑？
0: 他总觉得吧，就是说咋呢，自己吧，怎么说呢？他最大的缺点，好赌，好玩儿。
1: 嗯。
0: 成天就是说在麻将室，也不做什么生意，什么不常做生意，就是说上班也不上班，反正他也岁数挺大了，63了。但别老是咱也合计，岁数大了，咱俩不缺钱，赚他缺钱，我也能补偿他。但我觉得我也挺委屈，好，这话也不能说。以前之前始终在我家住，我也没说钱，你也没说委屈，就说他这个性格太犟了。我这个人就说咋呢，一点小事就完事拉倒。他这也没完到了，就是说他有问题有缺点，他心里明知道我这媳妇儿，
1: 哎，
0: 我是当时
1: 他这个十几年都这样吗？
0: 但是以前嘛，他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0: 就现在。我现在我是想不开，想老是咨询你一下，我现在怎么做还真的走下去还是不走呢？
1: 走，
0: 听你
1: 走走。
0: 我能做我正大事，我还赖了吧唧请求人家吗？
1: 不用请求，你放心，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回来了。
0: 他不带，他可犟了。
1: 你就相信我。
0: 啊，我相信你
1: 啊！
0: 要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1: 就是吧，他如果说啊，如果说他想回来再犟，再过一段时间啊。咱们在中学课本就学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现在去找他，现在请他回来装倔，不信你过两周你再找他，你再给他个台阶你试试。
0: 要老说踩就行不？
1: 嗯，
0: 咱俩这小气没少生气，但我通过朋友请他，是妹他的妹妹给我打电话也请他
1: 来，
0: 总是他有理，但他有
1: 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0: 哎，好。
1: 现在呢，第一个，你冷他半个月，甚至可以冷他更长时间。
0: 嗯，
1: 我告诉你呢，这个男人啊，他有点更年期。
0: 哎呀，那说太对，他妹妹都说
1: 他。啊，他有点更年期，他这种人吧，你得哄他，你得给他个台阶儿。另外吧，他这个人呢，内心当中有很脆弱、很柔软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的话，你真就得呵护他这很柔软的地方。你把这个地方呵护好了，其他的我和你说，他就无所谓了。两个人在一起永远都是这样，就是你给他，
0: 你说的挺有道理
1: 啊，你给他，他也会给你更多。你说哎，什么住你房子，经济上你补偿的这那些，我告诉你，虽然说你表面上说我不在乎，其实你内心很在乎。你总觉得我既然已经这么对你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对我，那是两回事儿。你兜里边就5块钱，你以为5块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笔钱，你出去买个电视他能给你吗？我们去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既是做给对方的，我们更是做给自己的。所以不要把这个当成换取对方怎么对我们的一个条件，或者说一个筹码。那你做到什么时候其实也没有价值。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冷他一段时间，然后给他个台阶，你放心就回来了好吗？啊，再见啊。来，营销尾号为137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1374，喂，夏娇王子，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是一个孩子的奶奶，他妈和他爸离婚了，就是归我所养。我已经养了13年了，这孩子我实在管不了了，他还混大驴。
1: 嗯。
2: 他就想上那个叫什么地方去学那个，学互联网的，不让去，就来家打。
1: 学啥呀？
2: 摔东西。
1: 学什么？
2: 学互联网，学3个月不学了。
1: 什么叫学互联网？
2: 一个叫互联网，就是小孩打游戏那个。
1: 您连学啥都不知道是吧？
2: 学的互联网。
1: 互联网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就像你说我要学生活，你说学。

0: 生活的啥呀？
1: 那我现在他现在不学。
0: 现在有一个概念你要搞清楚。他父母离婚了，这孩子不可能归你，是你帮着谁在带？
1: 不是不是，那天我跟你说，这孩子吧判给我儿子，我儿子吧现在吧他就
0: 是怎么能叫不是呢？
1: 吸毒进去了，完现在就我养他呢，我养他。
0: 现在这孩子多大了？
1: 我这孩子现在14了。
0: 14了，到法院去起诉变更孩子抚养权，把孩子给他妈啊。
1: 起诉给他妈呀？
0: 对，
1: 那现在他说奶奶没有权利起诉。
0: 有。
1: 那肖江老师，你帮我这事儿看看，得怎么解决解决？
0: 我刚才已经告诉您怎么办了。赶紧就是，起诉把他归他妈啊。
1: 我现在起诉归他妈，他妈这些年没和他没有来往。
0: 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别的，就这么离婚骂咱们，找当地派出所了，派出所弄不了他。
0: 啊，对。
1: 现在已经来外头，我没来家，我跟他也不了。
0: 所以我已经告诉你了啊。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起诉归他妈啊。
1: 而且归他妈，他妈要是不要怎么办呢？肖江老师，
0: 那是法律，法律就帮你解决了啊。
1: 现在我起的诉也说没有权利，说没有权利，现在我得先上法院呗。
0: 你先找一个律师去问一问，因为你的儿子在服刑，对吧？
1: 对，
0: 他应该不是吸毒，应该是贩毒吧？
1: 对对。
0: 是不是判了吗？
1: 判了。
0: 判几年？
1: 判12年。
0: 判12年，所以他现在是服刑期间，孩子有母亲，有母亲，他母亲必须承担起啊、教育孩子啊、抚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啊。
1: 到现在一分钱没拿过。
0: 现在啊，赶紧啊！我觉得不知道你儿子能不能探视，如果能探视的话啊，如果能探视，就赶紧说，赶紧啊，跟你儿子说一下，然后把这孩子让他母亲来承担起责任来啊。你想一想啊，
1: 我那个找律师呗。
0: 对，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啊，您想一想，你儿子啊，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都是这种情况了，是吧？而且这孩子还这么不懂事儿，你们老两口咋办呢？这孩子如果再这么走歪路走下去，我跟您说，有一天可能会吃了你。
1: 现在就悬了。
0: 对呀。所以就按我说
1: 的
0: 去做吧，好吗？
1: 我也不会打，头一回打还打过去呢。
0: 按我说的去做啊。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却只承担了个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呢，颇为趾高气扬，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其实你呀，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洪武5年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个徐达挑选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他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故意让此人立功，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由于此次出征北元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想抢着立功，对徐达

任用私人是很不满意啊。他们未免太小看徐达了，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用兵如神，为人公正。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蓝玉。愚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名声远远不如郭兴等人。冯胜挑选他为先锋，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的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带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这个蓝玉是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次河，也就是在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幸福，在他们看来啊，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此时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他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后，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与元将贺宗哲商定，在岭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北部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之前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并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此时的徐达却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5月6日，这个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蓝玉在作战中十分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废了，只能望天兴叹，此胜胜不过徐达矣。就在中路徐达军失败的同时啊，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带领军队抵达口温，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这个援军败退，李文忠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进。他将辎重留在后方，亲自带领大军呢，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如果把徐达比作谋略

周翔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英昌啊，他创造了一日破城的记录。那么这次呢，他认准了援军没有设防，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到了阿鲁浑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兰巴托西北，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似乎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是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元将满子哈次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这个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此时的李文忠军已经连续追击了数日，那是十分的疲劳。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大部队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此等待李文忠很久了。哎，到了这份上，啥也别说了，开打吧。李文忠啊，确实厉害，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亲自带领部队与援军交锋，激战数日，虽然打垮了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打到这个地步，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带领军队追到了澄海。澄海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哈拉乌斯湖啊。他一定要把援军是赶尽杀绝啊。这个援将蛮子哈次章自知惹了大麻烦，招惹了这么一个丧门星，他已经命令部队后撤，以躲避李文忠。打起来，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没有想到啊，这李文忠啊，欺人太甚了，一点面子是也不给，是一路追过来，不要他的命是誓不罢休。这俗话说得好，狗急还跳墙，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架势布阵，意欲与明军决一死战。李文忠虽然勇猛，却并不笨，看见援军要拼了老命，便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与援军对抗。援军十分紧张，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什么突然不打了。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们畏惧明军设有诡计，也不敢轻举妄动。两下双方呢就此僵持下来。不久之后，这个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心的深处有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我的心情去上有把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Can I have some more?

0: 哒哒。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是刷牙，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我们就是火。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系。

0: 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来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自个儿也能够唱一唱拿手好戏。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唱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平日里爱听，平日里爱唱，那么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来唱戏。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打电话之后说后燕我想听戏，我想唱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燕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除了在线上时段我们可以互动交流之外，线下我们可以继续一起来听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您的加入。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说起听，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会儿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孔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一段小儿姐点银灯，我把活做好听好唱，那么也是欢迎好朋友们

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那么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手机相册，之前是不是录了一些视频，有让您满意的，不妨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可以先来试一试，对不对？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要记得带伴奏。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